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可以说给人看病看了一辈子，你说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吧？但是我昨天呢还真就伤感了。怎么的呢？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心里不太得劲儿，所以呢这眼眶啊就有些湿润了。是一女同志拍摄的，你要看她年龄吧也不大，也就30岁出头，也就是那么大。一般住院呢他不都戴个手环吗？上面呢有你这个姓名啊、年龄啊、性别呀、包括说你在哪个病房、哪个科室、多少号床。这个视频开头啊，就是这女同志把这个手环啊扔在了住院的那个病床上。这个床上面啊还有一张志愿书，啊，有几个字儿，就是你看着特别刺眼。什么字呢？就是患有恶性病晚期， 自愿放弃治疗，选择回家。这个镜头一转，他就到家了。不一会儿功夫，女儿放学，可能是幼儿园，我看背个小书包，小孩也不大，他女儿放学回来，一下就看到他妈妈了，哎呦，这个开心呐，开心的就在那地上直转圈啊。这个天真的女儿啊，就以为他妈妈康复了，出院了，相当高兴了。要说过去啊，你老话讲来说，穷人家孩子早当家。那么他这个女儿啊，在幼儿园上课期间呢，给发的那个小蛋糕，这孩子不舍得吃，都拿回来了。这看到他妈妈回来了之后，哎呦，开心呐，高兴啊，就把这几天攒的小蛋糕啊，全拿出来跟妈妈分享。这孩子呢，也憧憬着这妈妈好了之后啊，一起去逛逛动物园啊，出去去游乐场。视频中的女同志年龄看着不大啊，看着呢也就是跟我儿子年龄相仿，甚至说比我儿子还小呢。但是呢，因为这个疾病的折磨，你看这女同志那个头发呀非常稀松了，甚至就没有多少根头发了。这从医院出来啊，在医院她得吸氧啊，你病不治了，你回家了，但是你该吸氧还得吸氧啊，所以他还带着这个氧气罩氧气管，讲话呢就吊着这口气儿，不敢泄气儿，他就想多陪孩子一天。但生命的钟声啊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这女同志没有生病之前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妈妈，一家人也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现实呢却改变了这个美好的生活，甚至说把这个家呀击得粉碎。为了治病啊，只能说剪掉这个长头发。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讲，你想她的内心是多么的煎熬。可此时呢，她已经时日不多了，但是她又没法对孩子说这些，她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啊，去延长寿命，来争取时间去多陪陪孩子。这个孩子也很懂事，努力学习，家里边到处都贴着奖状。这孩子呢还给妈妈画了很多画。这个女儿知道妈妈病了，但是她对于说什么病，肿瘤啊，恶性病啊，一无所知。这妈妈每天也鼓励女儿要勇敢，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不要怪妈妈啊，妈妈会在另一个地方守护你。所以你看吧，这个视频呢，那你看完了之后啊，心里的确不得劲儿。你就看底下那个评论区说啥啊，说晚期啊没有必要砸锅卖铁了。有的说啥，又看了这个视频呢、啊、心都碎了。有的说这个恶性病啊真的能毁了很多家庭。有的说呢，说这个妈妈已经走了。就我看评论区啊，还有不少人在鼓励他加油。我还看到这个什么呢，评论区里有写的，这为什么都不相信中医。我看有回复的，不是不信，而是遇不到好的中医大夫，遇不到真正有那真才实学的中医大夫，写啥的都有啊。我看有的网友写道，说爸爸是肺晚期，昨晚半夜走的，我没有了爸爸。还有一位网友写道是啥呢，说妈妈21年确诊的肺晚期，医生说最多啊也就是有半年的生存期，我偏不信邪啊，辞掉工作亲自照顾妈妈，只服靶向药还有鹿角冒粉保守治疗，不折腾她，妈妈在啊，家就在。反正这个你要看那个评论区啊，里边是写啥的都有。你看有的那个网友写道啊，乳腺手术后3年了，真不敢想未来的路，最小的孩子才5岁，现在多活一天就多陪他们一天。有的网友说，我婆婆54岁啊，上个月查出乳腺中期，20天

年一次双靶向，刚做完两次就吃不进饭了，整个人都没精神，一下子看着老了许多。我看有的网友评论区这样写，说老婆得了胰腺晚期，我没敢告诉四岁的儿子，我不能陪孩子，就得靠孩子外公外婆。直到有一天我去幼儿园接他，他看了我一眼，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呢用衣服擦眼泪，说爸爸我没事，就是想妈妈了。现在老婆恢复得很好，吃中药维持，一直吃鹿角冒粉三年了，珍惜你身边人。哎呦，就是怎么说呀，你要再往下看那个评论区啊，你就看不下去了。那咱们回过头来说这件事儿，为什么现在得这么个病的人这么多呢？瞅着那病啊，的确太让人心酸了。关键不是别的，那有些得病的本身年龄就不大，有的呢家里边孩子还太小了，所以啊我这心里边就真的很难受。尤其是赶上周末的时候啊，大孙子还把他最好的同学带到家里来了。我这个大孙子啊，他不是我亲孙子，是我徒弟的儿子。我这个徒弟啊跟我那儿子是班大班的，自打我儿子大学毕业出国之后，都是我这徒弟在身边陪着我们老两口，就跟自己那亲儿子一样样的。啊，我这个徒弟很厉害啊，是博士，但是和我不在一个医院，平时他也很忙，但是呢经常赶到周末的时候啊，会带着老婆孩子来我家做客，陪我老伴说说话。他家这孩子呢可以说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所以也就跟自己的亲孙子似的。我这大孙子今年11岁了，上小学6年级，也是个大孩子了，学习忙。这个周日呢说要到我们这儿来，我和老伴给提前打电话，就问他说你想吃点啥呀大孙，奶奶去给你买，让你爷给你做。这个大孙子他就说了，说我最好的一个同学啊，在我们家住着呢。我老伴说那就一起来呗，对不对，都是孩子啊，来了之后也有个伴儿。所以这个周日我那徒弟就带着他媳妇儿，带着他儿子，还有他那个小同学，开着车就一起来了。他那个同学啊，看着那个头比我大孙子高不老少，但是瘦啊，精瘦的。就做饭的功夫，我就问我这徒弟，我说我大孙子这个同学怎么住你这儿了呢？我徒弟就说了，他爸住院了，在医院检查的，说胳膊上啊有一疙瘩啊，完一开始以为是脂肪瘤呢，也没当回事。这今年查体的时候一检查，大夫说你这个可能不是脂肪瘤。这那怎么办呢？取下来一块做个病理切片呗。结果这病理切片一出来，大夫说不行，那还得再挖深一点，怀疑是那不好的病。所以又吃做了一个病理切片，结果还真是怕啥来啥，真就是那不好的病。就这么的啊，做手术，现在一家人都忙活这个他爸爸开医院呢。我儿子讲话了，开家长会那时候啊，我见到好几回，那孩子他爸爸也是个帅爸爸，但这一病完了啊，这人也没个样了，头发也都剃光了，孩子姥姥姥爷都没了，完了爷爷脑血栓，所以这奶奶照顾不了他呀。这孩子他妈呢就给我媳妇打电话了，说你看平时啊这俩孩子在一起啊玩的挺好啊，你看说能不能你帮我们照顾几天孩子，特意把那生活费都给我们打过来了。我媳妇马上又把生活费给人退回去了。我说做的对，无论说是你媳妇啊还是你呀、啊、做的对，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那天呢我特意做了好几个菜，有排骨啊，有杂肉啊，炖了一条鱼。人家那孩子头一回上咱这来，我必须得好好招待人家，又给孩子做的炸酱面。这孩子说我做那炸酱面好吃，所以当他们走之后啊，我就感到特别有感触。就现在得这病的人太多了。就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个事儿来呢，
我一直我没跟大伙提过，就什么事呢？我有一弟弟，啊，一亲弟弟，但是呢，他不是说在我们家长大的，他是在我二姨家长大的，所以我们感情并不是很好。因为当时啊，你看我们家那条件不太好啊，我听我娘说他跟我就差2岁，所以家里当时没那条件。完了之后呢，我二姨家呢又没男孩，有好几个姑娘，所以当时就把我这弟弟呀、啊、送给我二姨家了。所以你看我们的感情呢不是那么太好，甚至说我这个弟弟啊跟二姨家的那几个姐姐感情都特别深。不过他30多岁就没了，就是恶性病走的。当然了，也跟他自己的性格有关，啥事呢他不爱说，总是在心里憋着，包括那个单位谁挤兑他了他也不说啊，媳妇儿跟他吵架呀他也是闷个头不吱声，啥事都在心里憋着，最后啊活生生的给自己憋成了一个肝晚期。你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可能有人说现在得这个病的人怎么这么多呢？想听实话不？那我今天呢我说完可能明天开始人家就不让你说了，所以你今天能听到的那是咱们之间有的缘分。为啥说现在得这恶性的病人这么多呢？第一，吃出来的，就是吃出来的，你是肝啊，你是肺啊，你是胃啊，你还是肠道啊，就是吃出来的。第二，前几年的病毒闹的，知道不？你看现在咱们说多少人肺的上有阴影有结节的，对不？一拍片你这啊有结节了，是不是钙化灶啊钙化点了，你去看吧，老了。第三呢，生活压力。我们现在一说过去为啥说得这病的人少啊，现在为啥多啊？过去啊，过去那人都没钱，对不对？你看过去那离婚的还少呢，你现在你去那个民政局啊，你看那个婚姻登记处那，你去看看去，离婚的甚至比结婚的都多。你说过去为什么不离婚呢？过去都穷啊，讲话了，不是跟你过穷，跟谁过可能都穷，所以离婚干啥呀？老百姓讲话了，那死窝挪尿窝去了。但现在可不一样啊，穷的穷，富的富，对不对？那日子过的那是真的不一样，天壤之别的。过去一家好几个孩子，你看也没怎么管，都挺好，谁管呢？对不对？你看现在是不是不行？你别说好几个了，你就养活好这一个是不是都费劲，甚至都得好几个老人帮衬着。为啥？时代不一样了，所以人活着这个生活压力它不一样。过去哪有那么大的生活压力呀、啊？对不对？挣35块2的时候一家人都够吃够喝的，你现在呢，你挣个5-6千块钱可能都不够干啥的，因为你生活费高了。以前你听说有贷款的吗？你看现在那年轻人，这谁要是没有点贷款，谁要是没有点欠款，那都不叫年轻人，都不叫新时代的人。所以人这个生活压力大，生活压力一大，情绪啊他得不到释放，这人呢就容易在身体里长个包啊长个结。你想想鼓的呀，它顶着呢，是不是？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遗传基因。你讲话呢，上一辈啊谁谁谁有这病，你是爷爷奶奶呀，你还是啊叔叔大姑啊，对不对？有这方面疾病的，那、啊、家里边这些直系亲属谁谁谁就因为这病走的，毕竟有这方面的遗传因素在里边呢，所以很容易得这么个病。那第五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工作环境。你看有些人呢，他工作那个环境啊，他又接触大量的一些什么有毒有害的气体，对不对？所以这些气体啊，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它也会刺激我们细胞。但是咱话说回来，最大的因素我跟你讲，还是吃吃喝喝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我不知道大家伙你看新闻没，就咱们吃那个鸡蛋，对吧？那个鸡蛋里边竟然查出了抗生素。我跟你讲这还算好的呢，就前段时间啊，说那鸡蛋里边查出兽药，
查出什么假销售，

硝唑是干啥的？是抗真菌药物啊。甲硝唑超标，你想想可怕不？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就有一个患者是农村的，我给他看病看好了，完了之后呢，他特意啊来感谢我，从农村呢给我带来一小筐那个鸡蛋，我说我不要啊，我说我不能收。他讲话呢，我这么老远给你拎来的啊，你不要，你再让我拎回去，你这不冷了我心吗？完了之后我就要给他钱，那说啥也不要，说这点鸡蛋算什么呢？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我又不是说花钱给你买的，再说了比你在超市买的好吃多了，就实在拗不过嘛，我又给他拿了点蛋糕，在那个蛋糕底下啊，我又给放了200块钱。我这人呢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拿过患者一针一线，没收过患者一分钱的红包，这是我的原则。结果呢，这鸡蛋呢拿回来之后，我就放在那个冰箱里了。这老人呢还不知道吗？自己舍不得吃，挂着给孩子吃，是不是？哎，等我徒弟那个孩子大孙子再来的时候，给他煎个鸡蛋呢，煮个鸡蛋吃，多好啊！结果呢，我这大孙子一到周末啊就补课，他也来不了啊。这一晃啊，半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呢，我老伴就吵吵说，老杨啊，你看看你那个冰箱吧。我说怎么的了？好像冰箱里什么东西臭了。我就纳闷，我说那冰箱它是保鲜的，是冷冻的，它是就是怕东西坏的，那在那里放东西它怎么还能臭呢？他说你去看看去吧，反正我奔那一走一过，我闻着那有股臭味，就这么的，我就收拾收拾吧，看看吧。我一收拾，最后你还别说，真发现了，就是那鸡蛋坏了，鸡蛋臭了。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这鸡蛋这也没多长时间呢，那在超市买的比这放的时间都长，也没臭一个，真不禁放呢，早知道我就给它吃了。完了之后就这么的没当回事，等到回过头来我到医院了，我再一寻思这事儿，哎呦不对，怎么的呢？这自己家养的那个鸡啊，它是纯天然的，这个鸡也好，是蛋也好，都是纯天然的。这鸡蛋里边没有那么多的什么抗生素啊，这个树那树的，对不对？所以它放不住。但是你在超市买的那鸡蛋呢，讲话了，那都是经过处理的，对不？那鸡天天都在喂那个抗生素，那鸡是干啥？那鸡就是下蛋鸡，它主要任务只要活着睁开眼睛它就得下蛋，你怎么让它下蛋呢？那你就得给它喂东西呗。所以一来二去，那个鸡蛋里边啊，这个树那个树也多，所以你说就这样的鸡蛋你放好几个月它都不带坏的。但为啥说现在这个肿瘤这么多呢？就咱就说这个事儿，好多都是在饮食上出现的。为啥现在啊稀奇古怪的病全有？我觉得就是咱们吃这东西不行。那有人说，哎呦，那咱们以后咱就吃那农村老太，我觉得就是咱们吃这东西不行。那有人说，哎呦，那咱们以后咱就吃那农村老太太养的那鸡下的蛋不就得了？不现实啊。为啥我说不现实呢？第一，真假你辨别不出来，你也不知道啊是真的是假的，对吧？你看路边啊有一老太太在那卖鸡蛋呢，啊，用个花筐卖鸡蛋，但是你知道他那个鸡蛋到底是啥样的鸡蛋，是不是他家里养的，对吧？还说咱哪批发来的你不知道，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那老太太养的鸡下的蛋18块钱一斤，咱们在那超市买的鸡蛋呢4块来钱，5块多钱一斤。你别说你了，你就说我吧，我就看这价格我也得买那超市里边那鸡蛋，对不对？它价格便宜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没法说，你就自求多福吧。你像有的时候我在医院出诊，上岁数了也不爱做饭，老两口呢吃饭也吃的简单，有时候啊我就上家门口买点那个果子豆浆，我一直认为我喝那豆浆啊都是现熬的。那天我看着了，整了一锅水，完了之后往里边倒的那个白色的就跟那牛奶似的东西，一锅豆浆就出

0: 来了，还冒着热气呢。哎呦，你一闻那味儿，那地道，比咱们自己熬的那味道还好呢。所以你就说咱们吃的都是什么？所以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喝他家豆浆了。你说你就吃这个喝那个，他能没毛病？为啥现代人长包长结的人这么多呀？为啥现在有结节的人，有囊肿的人这么多呀？我跟你讲，就是吃出来的。当然了，这里边也有情绪因素，也有遗传因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这些呀，你给它凑在一起，它只会加速加快它长出这个结节囊肿。所以就像有人讲的，自求多福吧，对不对？这恶性病没找上你，这就算你运气好，概率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也很无奈啊，我也跟身边的年轻人说，我说平时没事的时候吧，有那条件弄点鹿角冒粉喝，对不？能预防咱就预防了，对不对？你既然改变不了这个饮食问题，那你就先改变自身呗，对不对？所以记住了啊，预防其实比不预防强多了。什么事你记住，你要能提前预防，那是最好的。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就刚才呀，我还想起一件事，就有的时候啊，我们大意不得。你看，我有一患者，一女同志，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是57岁，她是怎么的呢？当时就胃疼，她这个胃疼啊，还不是天天疼，她这属于间断性的疼痛，一阵一阵的，不是天天疼，也不是一直疼。一开始我还合计是不是心绞痛啊，我说不行，你住院吧。为啥呢？因为住院呢，它能启动医保，你这样的话呢，你能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因为你检查你能报销啊，对不？你说我在门诊可以啊，你该做检查还是要做，但是呢，它是需要你自费的啊。就这样，他听我的了，完了住院了，住院了之后，我们给他做详细检查，最后确诊了，就胃里长东西了，通过这个胃镜啊，直接就给发现了，这在他那个胃底的穹隆部黏膜下边出现了一个肿块，这个肿块啊表面出血，特别的红，有水肿，所以当时我们就考虑做手术，是大手术还是做微创呢？专家这边啊就进行会诊，为了保证这个正常功能，减少手术所出现的并发症，就决定做什么呢？镜下的手术。说怎么做呀？得下三个镜，第一个下胃镜，就是从咱们这个嗓子眼儿给它顺下去啊，有探头，有灯，很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下腹部啊，就腰这个位置打那么一个洞，上面一个，下边一个啊，我们就看清楚了。然后第三步就在肚脐这位置啊再打一个洞，这个干嘛的呢？就是下手术刀啊，啊，你是剪的呀，你是止血钳呐，对不？哎，你要从这个地方下啊，我们通过那个大屏幕一点一点的啊去做这个手术。那一做下三个镜，你知道现在就是肠胃恶性病的人有多少吗？此前呢，在咱们网上啊数据啊，每个月就是患病的患者啊达到2000多万。你知道现在就是肠胃恶性病的人有多少吗？前段时间在网上的数据，每个月得这病的患者达到2000多万。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吃饭喝水，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要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病，那它不是那个急性的说突然一下就来了，不是。这个病变细胞啊，它的产生至少它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啊，完了之后它会一点一点发展成为肿瘤，不过一旦形成了，它就是不可逆的，它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扩散，发展速度还特别快。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早期发现，早期应对，那对于你的这个存活率、治愈率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发现的越早，你给它治好的几率越高。胃早期首先呢，我们可以看眼睛啊，我们这个眼睛膜位置发白，我们再看下眼睑。这老百姓说了， 下眼睑这个位置啊，它会充血，眼睛眼白啊会很白，然后呢眼睑会很红很充血，这是因为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它对胃肿瘤的那个感知度是非常高的。第二看哪呢，就看我们这个手指盖，就是手指甲，看手指甲营养圈。有人说那个营养圈越大越好，其实不是，你像有的人那个营养圈啊都没有血色了，这个呢是因为你的脾胃供血不足，说明你的脾胃出现问题了。第三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胃部疼痛，有的人啊是什么呢，饭前疼，有的人是饭后疼，疼的还不规律，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疼，讲话呢他高兴了他就疼，那有的人可能是生气的时候会疼，有的人早上疼，有的人呢是晚上疼啊，有的人睡觉他就疼了，就没规律。而且啊，说这胃疼啊，你吃点东西呀、你喝点水啊，你吃点管那个管胃的啊，管消化的那药啊，哎，他这疼痛不缓解。你像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你吃什么奥美拉唑呀，吃什么雷米替丁啊，哎，这些抑制胃酸分泌的，哎，它都管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那个不规律的疼痛啊，你吃这些药它没有效果，所以这时候你就记住我说的，你赶紧上医院，赶紧去找医生。第四呢，就是食欲差啊，咱们的肚子上腹部总是丝丝拉拉的难受，总感觉肚子不消化胀得慌，甚至说总是打饱嗝。正常你记住啊，人的这个胃气啊是往下走的，把我们的气血把我们的食物往下推，所以你看中医怎么说，说胃以降为和，脾是主升的啊，脾以升为和，对不对，升清降浊嘛，这是脾胃功能。但是呢你往上顶，这就说明你胃有问题。那第五，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这个肿瘤患者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什么呢，黑便，就是这个大便发黑啊，它不是单纯的黑色，像水泥啊，像砖头啊。那有人说那黑便是怎么回事啊，黑便就说明你的消化道有出血，尤其是什么呢，咱们说那个上消化道陈旧性出血，你胃出血了，对不对，你胃出血啊它不一定疼，不是说我胃出血一定会疼，出的这个血顺着我们的下消化道排出来，那么咱们正常人的这个便是什么颜色的，记住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大便呢它是微微发黄的，讲话了就跟那个黄金的颜色差不多，完了它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的呢，是香蕉便啊，也就是说它是成条的但是不硬，但是胃肿瘤患者它是板油便，它的这个形状啊就像油一样粘稠，如果你是这样的便，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胃啊，一定赶紧到医院去检查，这个大家你要注意，尤其是老年人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我提醒大家，在排完便之后你别着急去冲，你回头瞅一眼，你看一看你的大便的形态和颜色，对不对，是不是香蕉便，是不是金黄色的，对吧，你回头一看，哎呦这大便怎么碎碎糟糟的，对不对，完了之后呢甚至有的还黑乎的，那就不好了，说明你的肠道有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养成回头望便的这个习惯。那有人说了，什么样的人啊，这个胃容易得着不好的病呢，一个是男同志，为什么男同志容易得呢，因为男同志有这么几个特点，就吃饭吃得快，很多男同志是这样的。二一个呢是男同志啊他喜欢喝酒，尤其是喝白酒，那么这是咱们说的男同志容易得这病。二一个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皮肤白的人，很多皮肤白的人呢他是由贫血导致的，你要说我天生就是白，那是你天生的，是不是，那么有些人呢他是突然之间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他啊，他不光是皮肤白，他脸都白，哪哪都白，所以这个时候我一说可能大伙儿就知道他是贫血。对，你像人的血哪来呀，它是脾胃造的呀，对不对，脾胃为后天之本嘛，所以这个脾胃它能够升清降浊，它能把营养物质转化为我们的血，那如果说你脾胃功能不好， 你想想，是不是就会出现什么呢？身体。

贫血，贫血就是苍白呀，脸也苍白，嘴唇也白。你这种白是苍白，看着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白，因为没有血呀。所以有胃病的人啊，你看他没有一个说是满面红光的，因为他脾胃功能不好，他气血生化无源，所以说呢他就容易贫血，所以他脸色就不好看。第三个呢，就是经常那个精神不振的人，总是打不起精神来，每天那心事重重的啊，这个焦虑很容易得胃病。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些是胃肿瘤早期的一个预警信号，我们一定要记住，你别拿胃炎不当回事。你像我有一病人也就30多岁，他就是经常胃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呢还没有什么大事，就是一些慢性胃炎呢，浅表性胃炎，大夫就给他正常开药，什么奥美拉唑呀，什么马丁啉呐，逆止胃酸分泌嘛，完了之后帮助他促进胃肠蠕动，调理一段时间以后啊，正常的浅表性胃炎它是应该有效果的。结果呢，他3个月之后不但说没效果，而且症状加重了，再一去检查，胃部已经发红糜烂了，胃窦病变已经是中晚期，病变组织已经下沉了，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了。所以在这儿呢，我给大伙儿啊提几个建议，就胃不舒服，早期胃不舒服，排查血红蛋白，二是查查大便，如果说有加号了，你就要注意了。三是可以做一个什么呢？气胃双重造影，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服点发泡剂，让你这个胃啊里边有气泡产生啊，或者通过这个肠道助气，这个呢特别的清晰，准确率能达到90%。四就是做胃镜了，那这个就更别说了，准确率特别高，对吧？胃镜它其实就是把医生的那双眼睛通过这个导管送到了你的肠胃里边，那做胃镜呢是啊，准确率特高的。现在啊有那种无痛的做胃镜的啊，就是全麻，也有那种什么呢，不打麻药做胃镜的啊，根据你个人选择。一般岁数大的，我建议啊，咱们根据身体状态，你听那个主治大夫的。只要人呢到了40岁啊，每年强行的做一次胃部检查，早期发现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胃一般什么位置爱长包、长结、长瘤呢？有这么几个位置。第一就是胃，可以说很权威的，他治病的时候他就说一定要用到鹿角帽，一定要用到鹿角帽。这鹿角帽厉害呀，它能把这个瘤啊结给它散开。到了现在，就包括我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也用到了很多鹿角帽这个中药。曾经我有一病人，那胃已经很严重了，就已经扩散了。我们医院呢有一次给他做手术，完了之后呢把他这个胃打开之后一看又给缝上了，怎么的，肿瘤长满了，没法治啊！你说切了不就完了吗？你胃切了其他地方还有呢，所以他这个根本就没有做手术的意义了，西医西药没有任何办法。后来怎么办呢？说你不能说让这人就那么等死啊，那就用中药，中药就给用的鹿角帽。当时这病人还问我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我是不是要死了，要不我这肚子怎么打开了之后又给我缝上了呢？我说没事，慢慢调理啊。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现在这个人呢已经70多岁了，那还活着呢啊，甚至说还能干家务活，我们是延长了他们的生命长度，活得长活得好，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在这里啊，这么多年的中医经验，我郑重地跟大伙说，这个胃肿瘤啊不是绝症，我建议大家呢有条件的你一定用这个鹿角帽啊，用鹿角帽这个药一定要用，而且最好能坚持用。另外呢，平时啊你能提高点自身的免疫力。你看现在我们讲一个人要有正能量，正能量是啥呀？就相当于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你身体不虚了，它就不爱长包、不爱长结、不爱长块。再一个，有条件的是吧，如果说你家里那边啊有家属在哪呢，在长白山呢，在吉林那边的，跟他们说一说，你看他们能整到鹿角帽不？有人说鹿角帽是啥玩意儿啊，
就是梅花鹿，

长鹿茸之前啊脱落下来的那个鹿角帽，跟个小帽子似的，长在梅花鹿头顶上。有人说鹿茸吧，不是鹿茸啊，鹿茸啊是你割下去之后割下来的，那叫鹿茸。而且鹿茸啊，它割完了之后它还能长，知道吧？这个鹿角帽不是，一般医院药房啊都没有这东西，很稀缺。

0: 包括你是治疗结节啊、囊肿啊，这是个好东西啊，这是真正能够帮助你得到健康的，你就信我的啊。这东西啊，你别乱买，知道吧？你说我在网上买点吧，网上指不定是啥呢，知道了吧？所以你分不清啊，所以有认识的话呢，你让他们帮你买点，对不对？你管花多少钱，它是真的呀。回来之后你喝一喝，对我们身上的这个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都有好处啊。一是预防，二一个呢，它也有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好，那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喝口水，剩下的时间呢，给咱大伙看病问诊。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你讲课讲得真好。
0: 哎，谢谢啊。
2: 在这一线上，你现在在根上长的囊肿，4.6。
0: 多长时间了？
2: 3年了。
0: 啊，3年了，那不要紧了，确定就是囊肿 啊。
2: 对，这是心性挺大。
0: 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
2: 我燕城的，78。
0: 我跟你说呀，大姐，有些时候有些病它不适合做手术。就是说有的呢，你不手术吧，哎，可能咱们身体还没事儿，你做完手术了，反而呢对身体伤害挺大的。你这手术是不是就得不偿失？
2: 对，
0: 因为我们要的是身体能健康。尤其说在胰腺上，那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囊肿是什么。这个囊肿啊，它不是旁的，它就是在我们人体的体表，或者说在我们的某一个脏器上啊，出现了一个囊状的良性包块。你看它这个定义，什么叫囊性啊？就是里边能装东西的，就跟咱那个布袋似的，里边能装东西，是这种良性包块。它是良性的，基本上就问题不大。如果说它对咱没有啥影响的话啊，说我不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啊，我不成天呕吐反酸的吃憋屈饭的，
2: 这个没有。
0: 哎，你就不要去管它。
2: 我说转氨酶高，我的肝转氨酶高。
0: 转氨酶高啊，那是你的肝脏啊受损，但是胰腺呢，它也多少会影响我们这个转氨酶，因为毕竟说胰腺它是分泌胰液的，这个胰液呢，它能够促进我们消化，你包括说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
2: 我糖尿病。
0: 对吧？你看是不是？因为本身这个从西医角度来讲，我们胰岛素就是我们这个胰腺组织分泌的，所以当我们胰腺功能受损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讲，我跟你说老大姐，咱们就多多预防，多注意关注着它点儿，定期可以做做检查，一是看它的体积有没有变化，二一个呢就是一些生化指标的检查啊。另外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出现了一个转氨酶升高，它未必是疾病造成的，它有一些是药理性的，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你包括你吃药，你说我长期吃药啊，有些药物它对我们肝脏功能多少有一定损害，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转氨酶，就是谷丙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的升高。包括有些人讲话呢，就是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可能有的时候呢转氨酶也会高。所以
2: 睡觉不好。
0: 对吧？你看，就是有好多因素，它对于我们转氨酶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你就注意。再就是我们说有没有胆囊炎呢、胰腺炎呢？包括咱说那个囊肿啊，就是胰腺囊肿啊，因为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肝脏功能，影响到一个转氨酶的指标，所以你注意就行了。
2: 大林老师，能不能用那个利血帽？
0: 当然可以了，既然有这囊肿，就包块啊。还是良性的肿瘤啊，能预防的时候咱预防。而且呢，你用这个鹿角帽有一点好处，它软坚散结，它能帮助你尽量的使我们这个囊肿体积变小，能够使它缩小，这是最好的。别去刺激它，你看它是好的是良性的，你刺激刺激有可能就把它刺激坏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有的讲大夫讲不适合做手术，它好好的没事你刺激它，反而这个

0: 的刺激坏了。
1: 但是过去是说是怪过这个胆管和胆管是危险。
0: 啊，对，因为它那个器官那块比较复杂，胰腺，完了胰腺根部啊，有胆管，有肝门静脉，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咱们没有明显的这个身体不适的症状，保守治疗，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咱说肯定是有瘀啊，你想想它骨骼包肯定是有瘀阻了，或者说之前呢得过这方面的一些炎症啊，有些人呢他得了这个胰腺炎他没有影响，他自己不知道啊，完了之后呢慢慢的可能就长出东西来了，甚至有些人呢他长的一个东西他都自己不知道，他是无意当中的一次检查发现的，有这样的。
1: 那对，这是大林老师啊，
0: 嗯，
1: 这个鹿角帽我可以用啊？
0: 可以用，你要是能弄到是最好的，因为现在好多鹿角帽是假的。
1: 嗯，
0: 鹿角帽它这个产量特别低。它鹿角帽是啥呀？是咱们那个鹿茸割完了之后啊，脑瓜顶上长的那东西。它不是像鹿茸似的，鹿茸吧，你割一茬是一茬。那个鹿角帽呢，它就相当于咱们鹿的那个根儿，它的这产量特别低。但是你要说我能弄到真的是最好了，鹿角帽粉。啊，就像咱说啊，鹿角托盘粉被称为什么呢？散结之王。什么叫散结呀？就是我们身体长的结节呀、包块呀、囊肿啊、哎，它能给你散开。
1: 嗯，
0: 还有软坚，
1: 是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就打针，一天打一针。
0: 啊，这一次有的时候打十一个，有的时候打十二个，还这个还不稳定。
1: 嗯、
0: 啊，那血糖正常不？
1: 就产后血糖高。
0: 产后啊？
1: 啊，产前不高。
0: 产后血糖多少啊？
1: 哎呀，十七八个，
0: 十七八个呢，那是高点。
1: 但早晨空腹啊，
0: 嗯，
1: 就五六个。
0: 啊，早上空腹的时候是五六个，那还可以啊。并发症啥的有没？
1: 并发症没有。
0: 没有，那行。
1: 嗯，
0: 那你现在还是化瘀，你餐后血糖高吧，就说明咱们的胰腺功能不行，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要有胰腺参与，它来帮助我们分泌胰岛素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分泌的胰岛素数量不足，或者是敏感性差，啊，是这么个情况的，啊，你就先用着，完了之后饮食上多注意，别吃太饱，因为本身这个从西医来讲，胰腺呢它会参与我们消化，你吃的过饱了，它影响我们胰腺功能。
1: 大林老师，我吃多少拉多少，哎，吃了就拉。
0: 嗯，那大便成型不？
1: 不成型。
0: 啊，那你是肠胃功能不好。
1: 不好。
0: 如果说我们正常吃完了之后能排便，但是大便成型，炎热上也没问题，那不要紧。糖尿病它有这么个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因为它属于高消耗疾病，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往外排的多嘛，完了形体消瘦，嗯，
1: 哎，瘦呀，才八十斤，
0: 嗯，
1: 嗯，
0: 就你多注意着点吧。如果说咱们想要把血糖降下来的话，适当的可以配点其他的一些降糖药，你像这个拜糖平啊。
1: 啊，代谢性有。
0: 对，这个东西它主要是控制餐后血糖的。
1: 哦。
0: 嗯，你家里要是有的话，你可以按照说明、啊，先少吃点。完了之后，我建议还是得化化瘀，因为本身糖尿病从中医讲它是脾胃功能受损，瘀住了。
1: 嗯。
0: 嗯，所以我建议呢，可以化化瘀。你像咱们说舒心汤啊，或者是买舒心颗粒啊，你可以用用。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因为这个季节咱说白了它是排毒的时候。正好适合排毒，你可以用一用。咱们要是有这个鹿角帽的话呢，配上鹿角帽，看看你家在吉林那边长白山附近呢有没有亲戚，有亲戚的话呢，你让他们给你整点纯正的鹿角帽啊。这东西啊你别乱买，知道吧？你说我在网上买点吧，网上指不定是啥呢，知道了吧？所以你分不清啊。所以有认识的话呢，你让他们帮你买点，对不对？你管花多少钱它是真的呀，回来之后你喝一喝，软坚散结的，它是直接就帮助你能把这肿块变小的，这个来的就更直接一些啊，对我们身上的这个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都有好处。你这个情况，老大姐整体来讲没大事，不用担心，哎，问题不大，就是多预防着点，别让它加重了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
0: 好嘞，放心吧。
1: 啊，谢谢。
0: 没事，嗯，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0800-333-6568。

0: 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东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听了你的节目啊，在胜利之前，
2: 哎呦，
1: 你一有为名让我们感动，非常感谢大东老师。
2: 哎呀，客气了。
1: 你的那个助手记者，那沈阳的小王啊，从那天走到，也表示感谢了。
2: 哎呦，客气客气。
1: 我向你简单介绍我家属的病情。家属
2: 爷
1: 爷范瑞英。女81岁。正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82年那年才38岁吧。还有1998年，做了两次更换心脏瓣膜的手术。82年那个是那个就是换年2点半，更换瓣膜就是用明星宝做的瓣膜。
2: 对。
1: 然后用了多少呢？15到17年，用17年左右吧。到98年就不行了。
2: 不行了，
1: 这两次都是北京省最好的专家做的手术。现在呢，就是平时得服因为他这个病吧，得服这个华法林钠片，地高辛，
2: 地高辛，
1: 高辛科尿酸，
2: 罗内酯，
1: 对，吃那个针胆松弛颗粒啊，有6天时间了，主要变化呢就是脚底板硬乎了，卡痰呢比较顺溜了，周身的舒服些了。现在主要问题是吃不下去东西，一点啊，如果中午吃点东西，晚上就不能吃东西。这样呢，要么就是睡不着，要么就是睡着了也总是做梦。你说呢？原来是好的时候108斤，现在体重就是80斤了，瘦的皮包骨。
2: 吃不进去东西可不是嘛？
1: 再有呢，他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吧，眼睛浮肿，然后下午呢，两个小腿儿。这两个脚踝浮肿，那就是两个腿就像木头似的，动的都不怎么方便。动的有点疼。主要问题呢，就是一个是消瘦，吃不下东西，睡眠不好，下肢浮肿。看看大林老师给咱们看看怎么办好。
2: 好，别着急，因为他这个心脏病可以说挺严重的，现在呢已经出现是心衰的表现。已经是心衰，你看咱说你给他吃罗内酯啊，你包括华法林呐，这都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干什么呢？就是减少他的这种浮肿，浮肿减少了之后呢，能减轻我们心脏负担，因为本身呢，他这个浮肿的产生呢，也是由于心脏所导致的。风心病啊，它是风湿性心脏病的一个简称，它主要伤害的呢，就是我们心脏的瓣膜，2间瓣、3间瓣、主动脉瓣。以现在家里边啊老早的情况来看呢，有浮肿，那就是什么有瘀，血脉不通啊，不通完了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当中的渗透压发生了改变，所以血液当中的这个水分都渗到我们组织外边来了，所以就形成了浮肿啊，这是一。所以咱们该有的这个利尿的该吃还是得吃，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咱们给他用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加速他的血液循环，另外一方面能改善他的睡眠啊，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增强心脏功能的作用，就像他说吃那个地高辛似的，能够强心强心利尿。因为本身呢，你看这尿液怎么产生？它是血液循环开，循环到肾脏，在肾脏没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完了之后呢，它会把我们这个。水液呀、进行一个代谢，就是包括尿液当中的水分转化出来，通过尿液排出去。那他胃肠不好，还是跟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最起码用这龙骨能改善我们的睡眠，用丹参呐、

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中国美食文化那是源远流长，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云林鹅的这个做法，这个鹅呢在书里面被称作叫做烧鹅。我觉得想当然的话呢，烧鹅怎么做呢？有点像烤鸭，对吧？但实际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古人的那个词儿啊留到今天字儿是那个字儿，但是实际上意思不太一样。比如说古代的那个烧法含义呢就不是像现在的烧法，它可能是蒸，它也不是全蒸，它有点烤。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字面的意思的话呢，容易曲解。那这就是美食家们他们的有意思的地方了，把过去的菜呢复原出来，那很好玩的。云林鹅的制作方法刚才也说到了啊，是整个一只鹅洗净之后呢，用盐三钱擦一下它的这个鹅肚子，擦的时候呢把什么辣椒啊什么葱啊酒啊都调在里面，哇，外面的铺上蜜啊，处理好以后锅里面放大本酒和水要蒸，这鹅还不能沾水，拿那竹筷子架起来，还有文火慢炖至少仨钟头。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啊，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2: 就是骨骼是吧，
1: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2: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1: 扑噜扑噜
2: 就
1: 起来了。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2: 坐那坐会儿，
1: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2: 是啊、
1: 那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2: 那就不敢摔了，
1: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2: 缺油了，
1: 缺油了，
2: 上锈了，
1: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2: 就得给它浇油、啊，
1: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2: 对，
1: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
2: 是什么？
1: 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2: 氨糖、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2: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1: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2: 就在这个手边了，
1: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

0: 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1: 这个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放心
0: 了？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1: 全网低价，
0: 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1: 非常
0: 非常火爆，
1: 抢购起来。
0: 对呀、啊，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1: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0: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咱就赶紧补充上，
1: 赶紧安排上。
0: 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面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总粒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1: 哎呦，
0: 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

当中，所以就想辞官南归。某一年秋风吹起，秋思也跟着来了。他思什么呢？他心心念念的想的就是家乡的味道。他想起了家乡的菇菜，也就是茭白、陈菜根和鲈鱼块，那是暗藏在心中挥不去的记忆，也是他这么多年来行走四方时时牵挂的美食。他有一次很感慨地对朋友说：“他说我总琢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扭曲了生命的意义。”他说：“我既然那么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味道，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这么一个真正的意愿，而在几千里外面去当官呢？去谋求所谓的功名利禄呢？”他说完这个话以后，诗兴也来了，所以当即呢就挥笔写下了一首《思吴江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所以是秋风和鲈鱼唤起了他的思归之情。在数千里之外，想家呢又不能回，所以张翰感到了自己人生的一种悲凉。但张翰那是一个说到就做到的人，很快他就真的辞职回到了故乡。因为张翰的这一番话和这一首诗，从此作为思乡归隐之情的典故，存庐之思就产生了。我们人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他会跟着味觉走的，而根植于故乡的味道，无论这个人以后身处何方，那是一生也难以忘怀的。我们都熟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其实这个根不仅仅是指的家乡的自然风景啊、人文环境啊，还有来自于味觉的这么一种永恒记忆。

0: 物承载着思乡之情，即使远在他乡，这味道熟悉起来啊，总能勾起咱们对家的思念。那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我们继续说的就是文人和美食啊。现在这个去各地美食打卡呢，也是一个重要的风景线。我们先搜呢，这地方哪个地方好吃是吧？但甭管咱去多远，真正能让我们勾起思念的还是家乡菜。您看什么是乡愁？那就是藏在味道里的呀。自古以来呢，游子思乡，人之常情。有一位西晋名士呢，叫做张邯，他这一生啊，没有以他的这个仕途功业扬名天下，反而是跟他的家乡美食之间一道趣闻，成为后世的美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呢，鲈鱼块，他呀，真就是为了吃上一种家乡的独特菜，这个鲈鱼。哎呦，张先生毅然放弃了眼前的高官厚禄，决定辞官回家，寻找他家中的记忆中的味道。甚至这道菜对大家非常熟的辛弃疾啊，产生了特别的一些影响。哎，他就说过嘛，休说鲈鱼甚快，近西风，寄京归墨。那么这道鲈鱼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美味呢？为什么这些出了名的人物对这道菜这么钟情呢？
1: 鲈鱼呢，好像不用我来多解释，我们现在的餐桌上经常出现这道菜。鲈鱼在味道鲜美之外，它同样也具有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这样说，说鲈鱼性甘温，有益筋骨肠胃之功能。那么鲈鱼的产地其实南北都有，但是江南的鲈鱼味道更胜一筹。什么叫脍呢？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可能大家没有细究过脍和炙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就是指的两种的肉食制作方法。脍就是指的切得很薄的生肉片，当然主要是指的鱼类。炙呢，就是烧烤的意思了。孔子就说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以看来孔子也是喜欢吃生鱼片的。那脍这种烹饪方法在唐代就已经广为流行，杜甫就很爱这一口。但是很快这种方式呢，就向南方转移了，而江南最为盛行，也逐渐成为了南方菜系当中的重要一款。江南的鲈鱼因为特别鲜嫩嘛，所以切成薄片以后呢，可以蘸着调料直接食用。所以我们说鲈鱼虽然很多地方都有，但能制作成鲈鱼块的，那还是以江南产的鲈鱼最好。为什么我说江南的鲈鱼最好最有特色呢？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江南人啊，故意把自己的家乡的美食说得神乎神乎的。我们看看北方人怎么来看待江南的鲈鱼。大家应该读过《三国演义》吧，其中第68回叫什么呢？叫甘宁百计结魏营，左慈置杯戏曹操。里面有一大节呢，说曹操大宴群臣，正在觥筹交错之间，被曹操关了7天的左慈突然来到了面前。他对曹操说，今天您宴请各方大臣，各地的珍稀美食好像不少，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美食的话，我马上帮你取来。左慈取其他美食的经过我就不说了，总之左慈的本事让各位大臣大开了眼界，那纷纷请左慈跟自己

0: 一坐在一起，享用美食。过了一会儿，厨师上来一道鲈鱼块，左慈就说话了，他说：“要吃生鱼片呢，那还是松江鲈鱼最为美味。”曹操说：“你说的好听，这里离松江有千里之远，我怎么能马上弄到松江鲈鱼呢？”左慈说：“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这有什么难的？难的事交给我。”说完，就让人拿来了一个钓鱼竿，就在塘前的水塘里面，他开始钓鱼的。没一会儿，十几条鲈鱼就被钓了上来。曹操就说了：“这是我水池中养的鱼啊，哪里是什么松江鲈鱼呢？”左慈不慌不忙地说：“大王不能这样骗人的，天下的鲈鱼都只有两腮，两个腮。”只有松江的鲈鱼有四腮，你看看我钓上来的鲈鱼是两腮还是四腮？大家一看，果然是四腮的鲈鱼啊，他都觉得非常神奇。左慈接着说，要烹饪松江的鲈鱼，还缺一道配料，那叫子牙姜。没有子牙姜，这个鲈鱼块没有味道。那子牙姜也就是生姜的一种，因为它的头部是紫色而得名。它味道带着辛辣，所以用来去除腥味的调料是最好的。曹操就追问了：“那你现在能不能取到子牙姜呢？”左慈说：“这个简单，简单，所以他让别人取来了一个金盆，然后用衣服呢盖在上面。过了一会儿，把衣服掀开，里面满满的一盆子牙姜。没多久。”一道味道鲜美的鲈鱼块就端了上来。听声吧，《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中间肯定会有虚构，尤其像左慈这样神一般的人物，虽然也有原型，但显然把他的能力神化了。里面关于鲈鱼的分类和基本的制作方法，却是有着很深的现实背景。至于左慈是安徽庐江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也有关系。庐江现在虽然属于合肥管辖，离江南也不远呢，对江南的美食有所耳闻，曾经品尝，当然是很可能的。也因此呢，左慈他知道鲈鱼虽然品种繁多，但松江鲈鱼那是最为驰名的。松江原来属于江苏，现在呢已经划归到上海去了。那么为什么松江鲈鱼称为极品呢？这与它的生长环境有关。它一般在海水里面繁殖孵化，然后回游到江水里面来生长，慢慢长大，所以它的口感呢确实与众不同。范成大的《吴郡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鲈鱼胜松江，游一快，清白松软，又不腥，在诸鱼之上。”所以松江鲈鱼的美名是得到集体认同的。
1: 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啊。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反正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就是美文啊，就是文章啊，太好看了；第二个就是美食，这俩缺一不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举了几个例子，也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各位有机会啊去全国各地品尝美食，读美文。祝福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明天同时间文旅中国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可以说给人看病看了一辈子，你说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吧？但是我昨天呢还真就伤感了。怎么的呢？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心里不太得劲儿，所以呢这眼眶啊就有些湿润了。是一女同志拍摄的，你要看她年龄吧也不大，也就30岁出头，也就是那么大。一般住院呢他不都戴个手环吗？上面呢有你这个姓名啊、年龄啊、性别呀 包括说你在哪个病房、哪个科室、多少号床。这个视频开头啊，就是这女同志把这个手环啊扔在了住院的那个病床上。这个床上面啊还有一张自愿书啊，有几个字儿就是你看着特别刺眼。什么字呢？就是患有恶性病晚期，自愿放弃治疗，选择回家。这个镜头一转他就到家了。不一会儿功夫，女儿放学，可能是幼儿园，我看背个小书包，小孩也不大啊，他女儿放学回来一下就看到他妈妈了。哎呦，这个开心呐，开心的就在那地上直转圈啊。这个天真的女儿啊就以为他妈妈康复了，出院了，相当高兴了。要说过去啊，你老话讲了，说穷人家孩子早当家。那么他这个女儿啊在幼儿园上课期间呢给

扒的那个小蛋糕，这孩子不舍得吃，都拿回来了。所以看到他妈妈回来了之后，哎呦，开心呐、啊，高兴啊，就把这几天攒的那小蛋糕啊，全拿出来跟妈妈分享。这孩子呢，也憧憬着这妈妈好了之后啊，一起去逛逛动物园啊，出去去游乐场。视频中的女同志年龄看着不大啊，看着呢，也就是跟我儿子年龄相仿，甚至说比我儿子还小呢。但是呢，因为这个疾病的折磨，你看这女同志那个头发呀非常稀松了，甚至就没有多少根头发了。这从医院出来啊，在医院她得吸氧啊，你病不治了，你回家了，但是你该吸氧还得吸氧啊，所以他还带着这个氧气罩氧气管，讲话呢就吊着这口气儿，不敢泄气儿，他就想多陪孩子一天。但生命的钟声啊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这女同志没有生病之前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妈妈，一家人也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现实呢却改变了这个美好的生活，甚至说把这个家呀击得粉碎。为了治病啊，只能说剪掉这个长头发。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讲，你想她的内心是多么的煎熬。可此时呢，她已经时日不多了，但是她又没法对孩子说这些，她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啊，去延长寿命，来争取时间去多陪陪孩子。这个孩子也很懂事，努力学习，家里边到处都贴着奖状。这孩子呢还给妈妈画了很多画。这个女儿知道妈妈病了，但是她对于说什么病，肿瘤啊，恶性病啊，一无所知。这妈妈每天也鼓励女儿要勇敢，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不要怪妈妈啊，妈妈会在另一个地方守护你。所以你看吧，这个视频呢，那你看完了之后啊，心里的确不得劲儿。你就看底下那个评论区说啥啊，说晚期啊没有必要砸锅卖铁了。有的说啥，又看了这个视频呢、啊、心都碎了。有的说这个恶性病啊真的能毁了很多家庭。有的说呢，说这个妈妈已经走了。就我看评论区啊，还有不少人在鼓励他加油。我还看到这个什么呢，评论区里有写的，这为什么都不相信中医。我看有回复的，不是不信，而是遇不到好的中医大夫，遇不到真正有那真才实学的中医大夫，写啥的都有啊。我看有的网友写道，说爸爸是肺晚期，昨晚半夜走的，我没有了爸爸。还有一位网友写道是啥呢，说妈妈21年确诊的肺晚期，医生说最多啊也就是有半年的生存期，我偏不信邪啊，辞掉工作亲自照顾妈妈，只服靶向药还有鹿角冒粉保守治疗，不折腾她，妈妈在啊，家就在。反正这个你要看那个评论区啊，里边是写啥的都有。你看有的那个网友写道啊，乳腺手术后3年了，真不敢想未来的路，最小的孩子才5岁，现在多活一天就多陪他们一天。有的网友说，我婆婆54岁啊，上个月查出乳腺中期，20天一次双靶向，刚做完2次就吃不进饭了，整个人都没精神，一下子看着老了许多。我看有的网友评论区这样写，说老婆得了胰腺晚期，我没敢告诉4岁的儿子，我不能陪孩子，就得靠孩子外公外婆。直到有一天我去幼儿园接他，他看了我一眼，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呢用衣服擦眼泪，说爸爸我没事，就是想妈妈了。现在老婆恢复得很好，吃中药维持，一直吃鹿角冒粉3年了，珍惜你身边人。哎呦，就是怎么说呀，你要再往下看那个评论区啊，你就看不下去了。那咱们回过头来说这件事儿，为什么现在得这么个病的人

0: 这么多呢？
1: 瞅着那病啊，的确太让人心酸了。关键不是别的，那有些得病的本身年龄就不大，有的呢家里边孩子还太小了，所以啊，我这心里边就真的很难受啊。尤其是赶上周末的时候啊，大孙子还把他最好的同学带到家里来了。我这个大孙子啊，他不是我亲孙子，是我徒弟的儿子。我这个徒弟呀，跟我那儿子是班大班的。自打我儿子大学毕业出国之后，都是我这徒弟在身边陪着我们老两口，就跟自己那亲儿子一样样的。啊，我这个徒弟很厉害啊，是博士，但是和我不在一个医院，平时他也很忙，但是呢，经常赶到周末的时候啊，会带着老婆孩子来我家做客，陪我老伴说说话。他家这孩子呢，可以说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所以就跟自己的亲孙子似的。我这大孙子今年11岁了，上小学6年级，也是个大孩子了，学习忙。这个周日呢，说要到我们这儿来，我和老伴给提前打电话，就问他说：“你想吃点啥呀，大孙？奶奶去给你买，让你爷给你做。”这个大孙子他就说了：“说我最好的一个同学啊，在我们家住着呢。”我老伴说：“那就一起来呗，对不对？都是孩子啊，来了之后也有个伴儿。”所以这个周日，我那徒弟就带着他媳妇儿、带着他儿子，还有他那个小同学，开着车就一起来了。他那个同学啊，看着那个头比我大孙子高不老少，但是瘦，长东西了。通过这个胃镜啊，直接就给发现了，这在他那个胃底的穹隆部黏膜下边出现了一个肿块，这个肿块啊，表面出血，特别的红，有水肿，所以当时我们就考虑做手术，是大手术还是做微创呢？专家这边啊，就进行会诊。为了保证这个正常功能，减少手术所出现的并发症，就决定做什么呢？镜下的手术。说怎么做呀？得下3个镜，第一个下胃镜，就是从咱们这个嗓子眼儿给它顺下去啊，有探头，有灯，很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下腹部啊，就腰这个位置打那么一个洞，上边一个，下边一个啊，我们就看清楚了。然后第三步就在肚脐这位置啊，再打一个洞。这个干嘛的呢？就是下手术刀啊，啊，你是剪子呀，你是止血钳呐，对不？哎，你要从这个地方下啊。我们通过那个大屏幕，一点一点的啊去做这个手术。那一做下3个镜，你知道现在就是肠胃恶性病的人有多少吗？此前呢，在咱们网上啊，数据啊，每个月就是患病的患者啊，达到2000多万。你知道现在就是肠胃恶性病的人有多少吗？前段时间在网上的数据，每个月得这病的患者达到2000多万。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吃饭喝水。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要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病。那它不是那个急性的，说突然一下就来了，不是。这个病变细胞啊，它的产生至少它需要几年，甚至是10几年的时间。那完了之后，它会一点一点发展成为肿瘤。不过一旦形成了，它就是不可逆的，它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扩散，发展速度还特别快。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早期发现，早期应对。那对于你的这个存活率、治愈率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发现的越早，你给它治好的几率越高。胃早期，首先呢，我们可以看眼睛，啊，我们这个眼结膜位置发白，我们再看下眼睑。这老百姓说了，下眼睑这个位置啊，它会充血，啊，眼睛眼白啊会很白，然后呢，眼睑会很红，很充血。这是因为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它对胃肿瘤的这个感知度是非常高的。第二看哪呢？就看我们这个手指盖，就这手指甲，看手指甲营养圈。有人说那个营养圈越大越好，其实不是。你像有的人那个营养圈啊都没有血色了，这个呢是因为

你的脾胃供血不足，说明你的脾胃出现问题了。第三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胃部疼痛，有的人啊是什么呢？饭前疼，有的人是饭后疼，疼的还不规律，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疼，讲话呢他高兴了他就疼，那有的人可能是生气的时候会疼，有的人早上疼，有的人呢是晚上疼啊，有的人睡觉他就疼了，就没规律。而且啊，说这胃疼啊，你吃点东西呀、啊，啊，你喝点水啊，你吃点管那个管胃的啊，管消化的那药啊，哎，他这疼痛不缓解。你像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你吃什么奥美拉唑呀，吃什么雷米替丁啊，哎，这些抑制胃酸分泌的，哎，它都管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那个不规律的疼痛啊，你吃这些药它没有效果。所以这时候你就记住我说的，你赶紧上医院，赶紧去找医生。第四呢，就是食欲差啊，咱们这肚子上腹部总是丝丝拉拉的难受，总感觉肚子不消化胀得慌，甚至说总是打饱嗝。正常你记住啊，人的这个胃气啊是往下走的，把我们的气血把我们的食物往下推。所以你看中医怎么说，说胃以降为和，脾是主升的啊，脾以升为和，对不对？升清降浊嘛，这是脾胃功能。但是呢你往上顶，这就说明你胃有问题。那第五，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这个肿瘤患者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什么呢？黑便，就是这个大便发黑啊，它不是单纯的黑色，像水泥啊，像砖头啊。那有人说那黑便是怎么回事啊？黑便就说明你的消化道有出血，尤其是什么呢，咱们说那个上消化道陈旧性出血，你胃出血啦，对不对？你胃出血啊，它不一定疼，不是说我胃出血一定会疼，出的这个血顺着我们的下消化道排出来。那么咱们正常人的这个便是什么颜色的？记住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大便呢，它是微微发黄的，讲话了就跟那个黄金的颜色差不多。完了它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的呢？是香蕉便啊、也就是说它是成条的，但是不硬。但是胃肿瘤患者它是板油便，它的这个形状啊就像油一样粘稠。如果你是这样的便，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胃啊，一定赶紧到医院去检查，这个大家你要注意，尤其是老年人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我提醒大家，在排完便之后你别着急去冲，你回头瞅一眼，你看一看你的大便的形态和颜色，对不对？是不是香蕉便？是不是金黄色的？对吧？你回头一看，哎呦，这大便怎么碎碎糟糟的，对不对？完了之后呢，甚至有的还黑乎的，那就不好了，说明你的肠道有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养成回头望便的这个习惯。那有人说了，什么样的人啊，这个胃容易得着不好的病呢？一个是男同志。为什么男同志容易得呢？因为男同志有这么几个特点，就吃饭吃得快，很多男同志是这样的。二一个呢，是男同志啊，他喜欢喝酒，尤其是喝白酒。那么这是咱们说的男同志容易得这病。二一个，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皮肤白的人，很多皮肤白的人呢，他是由贫血导致的。你要说我天生就是白，那是你天生的，是不是？那么有些人呢，他是突然之间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他啊，他不光是皮肤白，他脸都白，哪哪都白。所以这个时候我一说，可能大伙儿就知道他是贫血。对，你像人的血哪来呀？他是脾胃造的呀，对不对？脾胃为后天之本嘛，所以这个脾胃它能够升清降浊，它能把营养物质转化为我们的血。那如果说你脾胃功能不好，你想想是不是就会出现什么呢？身体贫血，贫血就是苍白呀，脸也苍白，嘴唇也白。你这种白是苍白，看着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白，因为没有血呀。所以有胃病的人啊，你看他没有一个说是满面红光的，因为他脾胃功能不好，他气血生化无源，所以说呢他就容易贫血，所以他脸色就不好看。第三个呢，就是经常那个精神不振的人，总是打不起精神来，每天那心事重重的，

啊，这个焦虑很容易得胃病。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些是胃肿瘤早期的一个预警信号，我给你服点发泡剂，让你这个胃啊里边有气泡产生啊，或者通过这个肠道助气，这个呢特别的清晰，准确率能达到90%，是就是做胃镜了。那这个就更别说了，准确率特别高，对吧？胃镜它其实就是把医生的那双眼睛通过这个导管送到了你的肠胃里边。那做胃镜呢是准确率特高的。现在呀有那种无痛的做胃镜的就是全麻，也有那种什么的不打麻药做胃镜的根据你个人选择。一般岁数大的，我建议啊，咱们根据身体状态，你听那个主治大夫的。只要人呢到了40岁，每年强行的做一次胃部检查，早期发现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胃一般什么位置爱长包、长结、长瘤呢？就这么几个位置。第一就是胃底，这个位置啊容易长。第二呢就是幽门口这个位置。那么幽门呢是连接我们胃与十二指肠部位的，这个部位它容易出现病变，出现这个溃疡啊，或者球部溃疡啊等等。第三呢就是胃小弯，所有爱长肿瘤的地方都是有弯的地方，拐个弯啥的。你像我师傅到后期他就研究这病，可以说很权威的。他治病的时候他就说一定要用到鹿角帽，一定要用到鹿角帽。这鹿角帽厉害呀，它能把这个瘤结给它散开。到了现在，就包括我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也用到了很多鹿角帽这个中药。曾经我有一病人，那胃已经很严重了，就已经扩散了。我们医院呢，有一次给他做手术，完了之后呢，把他这个胃打开之后，一看又给缝上了，怎么的，肿瘤长满了，没法治。你说切了不就完了吗？你胃切了，其他地方还有呢，所以他这个根本就没有做手术的意义了。西医西药没有任何办法，后来怎么办呢？就你不能说让这人就那么等死啊，那就用中药，中药就给用的鹿角帽。当时这病人还问我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我是不是要死了？要不我这肚子怎么打开了之后又给我缝上了呢？”我说：“没事，慢慢调理。”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现在这个人呢，已经70多岁了，那还活着呢，甚至说还能干家务活。我们是延长了他们的生命长度，活得长，活得好，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在这里啊，这么多年的中医经验，我郑重地跟大伙说，这个胃肿瘤啊，不是绝症。我建议大家呢，有条件的，你一定用用这个鹿角帽啊，用鹿角帽这个药一定要用，而且最好能坚持用。另外呢，平时啊，你能提高点自身的免疫力。你看现在我们讲一个人要有正能量，正能量是啥呀？就相当于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你身体不虚了，它就不爱长包、不爱长结、不爱长块。再一个有条件的是吧，如果说你家里那边有家属在哪呢，在长白山呢，在吉林那边的，跟他们说一说，你看他们能整到鹿角帽不？有人说鹿角帽是啥玩意儿啊？就是梅花鹿长鹿茸之前脱落下来的那个鹿角帽，跟个小帽子似的，长在梅花鹿头顶上。有人说鹿茸吧，不是鹿茸啊，鹿茸啊是你割下去之后割下来的，那叫鹿茸。而且鹿茸啊，它割完了之后它还能长，知道吧？这个鹿角帽不是。一般医院药房啊都没有这东西，很稀缺。现在网上有很多，但我告诉你 95% 都是假的，压根就不是鹿角帽。所以你看看你家在吉林那边长白山附近呢，有没有亲戚，有亲戚的话呢，你让他们给你整点纯正的鹿角帽。长白山附近呢，他那块没假的，知道吧？但是你得问问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在那边让他们帮你学么点，是吧？给你弄点回来，这是

0: 回来之后你喝一喝，对我们身上的这个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都有好处啊。一是预防，二一个呢它也有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喝口水，剩下的时间呢给咱大伙看病问诊。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你讲课讲得真好。
0: 哎，谢谢啊。
2: 我这一先生，现在在肝上长个囊肿，4.6。
0: 多长时间了？
2: 3年了。
0: 啊，三年了，那不要紧了，确定就是囊肿 啊。
2: 对，这是心性挺大。
0: 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
2: 我燕城的，78。
0: 我跟你说呀，大姐，有些时候有些病它不适合做手术。就是说有的呢你不手术吧，哎，可能咱们身体还没事儿，你做完手术了反而呢对身体伤害挺大的。你这手术是不是就得不偿失？
2: 对，
0: 因为我们要的是身体能健康。哎，尤其说在胰腺上，那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囊肿是什么。这个囊肿啊它不是旁的，它就是在我们人体的体表，或者说在我们的某一个脏器上啊，出现了一个囊状的良性包块。你看它这个定义，什么叫囊性啊？就是里边能装东西的，就跟咱那个布袋似的，里边能装东西，是这种良性包块。哎，它是良性的，基本上就问题不大。如果说它对咱没有啥影响的话啊，说我不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啊，我不成天呕吐反酸的吃憋屈饭的，
2: 这个没有。
0: 哎，你就不要去管它。
2: 我说转氨酶高，我的肝转氨酶高。
0: 转氨酶高啊，那是你的肝脏啊受损，但是胰腺呢，它也多少会影响我们这个转氨酶，因为毕竟说胰腺它是分泌胰液的，这个胰液呢，它能够促进我们消化，你包括说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
2: 我糖尿病。
0: 对吧？你看是不是？因为本身这个从西医角度来讲，我们胰岛素就是我们这个胰腺组织分泌的，所以当我们胰腺功能受损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讲，我跟你说老大姐，咱们就多多预防，多注意关注着它点儿，定期可以做做检查，一是看它的体积有没有变化，二一个呢就是一些生化指标的检查啊。另外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出现了一个转氨酶升高，它未必是疾病造成的，它有一些是药理性的，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你包括你吃药，你说我长期吃药啊，有些药物它对我们肝脏功能多少有一些损害，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转氨酶，就是谷丙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的升高。包括有些人讲话呢，就是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可能有的时候呢转氨酶也会高。所以
2: 睡觉不好。
0: 对吧？你看，就是有好多因素，它对于我们转氨酶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你就注意。再就是我们说有没有胆囊炎呢、胰腺炎呢？哎，包括咱说那个囊肿啊，就是胰腺囊肿啊，因为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肝脏功能，影响到一个转氨酶的指标，所以你注意就行了。
2: 大林老师，能不能用那个绿叶帽？
0: 当然可以了，既然有这囊肿，就包块啊。还是良性的肿瘤啊，能预防的时候咱预防。而且呢你用这个鹿角帽有一点好处，它软坚散结，它能帮助你尽量的使我们这个囊肿体积变小，能够使它缩小，这是最好的。别去刺激它，你看它是好的是良性的，你刺激刺激有可能就把它刺激坏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有的讲大夫讲不适合做手术，它好好的没事你刺激它啊，反而就给它刺激坏了。
2: 但是做手术时候怪过那个胆管和胆管是危险。
0: 对，因为它那个器官那块比较复杂，胰腺，完了胰腺根部啊，有胆管，有肝门静脉，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咱们没有明显的这个身体不适的症状，保守治疗。因为从我

0: 中医来讲，咱说肯定是有瘀啊。你想想，他骨骼包肯定是有瘀阻了，或者说之前呢得过这方面的一些炎症啊。有些人呢，他得了这个胰腺炎，他没有影响，他自己不知道。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呢，哎，慢慢的，可能就长出东西来了。甚至有些人呢，他长这个东西，他都自己不知道，他是无意当中的一次检查发现的，有这样的。
1: 那对，这是大林老师啊。
0: 嗯。
1: 这个鹿角帽我可以用啊。
0: 可以用，你要是能弄到是最好的，因为现在好多鹿角帽是假的。
1: 嗯。
0: 鹿角帽它这个产量特别低。它鹿角帽是啥呀？是咱们那个鹿茸割完了之后啊，脑瓜顶上长的那东西，它不是像鹿茸似的。鹿茸吧，你割一茬是一茬，那个鹿角帽呢，它就相当于咱们鹿的那个根儿，它的这产量特别低。但是你要说我能弄到真的是最好了。鹿角帽粉啊，就像咱说啊，鹿角托盘粉被称为什么呢？散结之王。什么叫散结呀？就是我们身体长的结节呀。包块啊，囊肿啊，哎，它能给你散开。
1: 嗯，
0: 还有软坚散解，就是先把硬的变软，再把软的一点一点的给它变小，软坚散解嘛。啊，你要能弄到鹿角帽是最好的了。啊，这边呢，我给你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啊，
1: 好。
0: 完了之后，再一个呢，该化瘀的时候化化瘀，把那个瘀堵啊给它散一散，因为起初它就是在瘀堵上这出现的啊。
1: 嗯，
0: 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刚才说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怎么样？
1: 糖尿病现在我打1.4。
0: 啊，多少个单位？
1: 打11个、12个、13个，就打这一天打一针。
0: 啊，那一次有的时候打11个，有的时候打12个，还这个还不稳定。
1: 嗯。
0: 啊，那血糖正常不？
1: 就产后血糖高。
0: 产后啊？
1: 啊，产前不高。
0: 产后血糖多少啊？
1: 哎呀，17-18个，
0: 17-18个呢，那是高点。
1: 咱早晨空腹啊，
0: 嗯，
1: 就5-6个。
0: 啊，早上空腹的时候是5-6个，那还可以啊。并发症啥的有没？
1: 并发症没有。
0: 没有啊，那行。
1: 嗯，
0: 那你现在还是化瘀，你餐后血糖高吧，就说明咱们的胰腺功能不行，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要有胰腺参与，它来帮助我们分泌胰岛素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分泌的胰岛素数量不足，或者是敏感性差，啊，这么个情况的，啊，你就先用着，完了之后饮食上多注意，别吃太饱，因为本身这个从西医来讲，胰腺呢它会参与我们消化，你吃的过饱了，它影响我们胰腺功能。
1: 大林老师，我吃多少拉多少，吃了就拉。
0: 那大便成型不？
1: 不成型。
0: 啊，那你是肠胃功能不好。
1: 不好。
0: 如果说我们正常吃完了之后能排便，但是大便成型，炎热上也没问题，那不要紧。糖尿病它有这么个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因为它属于高消耗疾病，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往外排的多嘛，完了形体消瘦。
1: 瘦了再把细菌。
0: 你多注意着点吧。如果说咱们想要把血糖降下来的话，适当的可以配点其他的一些降糖药，你像这个拜糖平啊。
1: 啊，代谢性油。
0: 对，这个东西它主要是控制餐后血糖的。
1: 哦。
0: 嗯，你家里要是有的话，你可以按照说明啊，先少吃点。完了之后，我建议还是得化化瘀，因为本身糖尿病从中医讲它是脾胃功能受损，瘀住了。
1: 嗯。
0: 嗯，所以我建议呢，可以化化瘀。你像咱们说舒心汤啊，或者是买舒心颗粒啊，你可以用用。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因为这个季节咱说白了它是排毒的时候。正好适合排毒，你可以用一用。咱们要是有这个鹿角帽的话呢，配上鹿角帽，看看你家在吉林那边长白山附近呢有没有亲戚，有亲戚的话呢，你让他们给你整点纯正的鹿角帽啊。这东西啊你别乱买，知道吧？你说我在网上买点吧，网上指不定是啥呢，知道了吧？所以你分不清啊。所以有认识的话呢，你让他们帮你买点，对不对？你管花多少钱，它是真的呀。回来之后你喝一喝软坚散解的，它是直接就帮助你能把这肿块变小的，这个来的就更直接一些啊，对我们身上的这个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都有好处。你这个情况老大姐整体来讲没大事，不用担心，哎，问题不大，就是多预防着点，别让它加重了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
0: 好嘞，放心吧。
1: 好，谢谢。
0: 没事，好，再见。

0: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听了你的节目啊，这胜利之前。
2: 哎呦，
1: 你一说名让我们感动，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2: 哎呀，客气了。
1: 你的那个助手记者，那沈阳的小王啊，从那天走到，也表示感谢了。
2: 哎呦，客气客气。
1: 我向你简单介绍我家属的病情。家属
2: 爷
1: 爷赵志英。女的81岁，重度慢性心脏病的患者，82年那年才38岁吧。
2: 嗯。
1: 还有1998年，
2: 嗯，
1: 做了2次更换心脏瓣膜的手术。82年那个是那个就是换的2点半，更换瓣膜就是用那明星宝做的瓣膜。
2: 啊，对。
1: 然后用了多少呢？15到17年，用17年左右吧。到98年就不行了。
2: 不行了。
1: 这2次都是北京省最好的3家做的手术。现在呢，就是平时得服因为他这个病吧，得服那个华法林钠片，
2: 嗯，
1: 地高辛，
2: 地高辛，
1: 高辛克尿酸，
2: 罗内酯，
1: 啊，对对对对对，吃那个真胆松弛颗粒啊，有6天时间了，
2: 嗯嗯，
1: 主要变化呢就是脚底板硬乎了，卡痰呢比较顺溜了，周身的舒服些了，现在主要问题是吃不下去东西，一点啊。如果中午吃点东西，晚上就不能吃东西。
2: 嗯，
1: 这样呢，要么就是睡不着，要么就是睡着了也总是做梦。你说呢？原来是好的时候108斤，现在体重就是80斤了，瘦的皮包骨。
2: 吃不进去东西，可不是嘛？
1: 再有呢，他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吧，眼皮浮肿，然后下午呢，两个小腿和两个脚踝浮肿。那就是两个腿就像木头似的，动的都不怎么方便。
2: 嗯。
1: 啊，动的有点疼。主要问题呢，就是一个是消瘦，吃的也东西，睡眠不好，下肢不足。看看大林老师给咱们看看怎么办好。
2: 好，别着急，因为他这个心脏病可以说挺严重的，现在呢已经出现是心衰的表现，已经是心衰。你看，咱说你给他吃罗内酯啊。啊，你包括华法林呢、啊，这都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干什么呢？就是减少它的这种浮肿，浮肿减少了之后呢，能减轻我们心脏负担，因为本身呢，它这个浮肿的产生呢，也是由于心脏所导致的。风心病啊，它是风湿性心脏病的一个简称，它主要伤害的呢，就是我们心脏的瓣膜，2间半、3间半、主动脉瓣。以现在家里边啊，老早的情况来看呢，有浮肿，那就是什么有瘀，血脉不通啊，不通完了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当中的渗透压发生了改变，所以血液当中的这个水分都渗到我们组织外边来了，所以就形成了浮肿啊，这是一。所以咱们该有的这个利尿的该吃还是得吃，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咱们给他用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加速他的血液循环，另外一方面能改善他的睡眠啊，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增强心脏功能的作用，就像他说吃那个地高辛似的，能够强心利尿。因为本身呢，你看这尿液怎么产生？它是血液循环开，循环到肾脏，在肾脏没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完了之后呢，它会把我们这个水液呀、进行一个代谢，就是包括尿液当中的水分转化出来，通过尿液排出去。那它胃肠不好还是跟全身的这个血液有关系，就是我们说血液循环瘀阻啊，脾胃功能也比较差，所以在饮食上尽量得少吃一些生冷的、油炸的，再就是一些油腻的、不好消化的食物尽量少吃，因为它胃肠功能不强。再一个呢，岁数大了，完了之后得这么个病啊，他不运动，所以他的这个消化能力也降低了。但是他有没有说出现这种腹胀啊、胃胀啊，吃点东西恶心，这个情况有没有？
3: 有时候恶心，
1: 他有时候吧，前几段就是有时候，有时候早上起来迷糊，再一个这个呕吐，甚至有的时候连吐带泻，
2: 是吧？但是他。

0: 吃东西之后吃完了肚子胀不胀？
1: 胀啊，
2: 吃完了胀。
0: 也有胀是吧？
1: 想吃吧。
2: 嗯，
0: 哎，对了，就是他胃肠功能嘛，他就整个因为有浮肿，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呢不是太好，所以他胃肠的这个也有出现淤阻了。那你这么的给他用咱们这个参柏树星颗粒，最起码用这龙骨能改善我们的睡眠啊，用丹参呐，包括我们说这牡蛎啊，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力，因为丹参它有活血的作用嘛。也加强我们心脏功能，所以咱们给他用参柏树星颗粒是可以的。另外我建议可以让他在吃饭之前或者吃饭之后可以给他吃点那个健胃消食片，直接嚼着吃，因为这个东西吧，它能帮助健脾胃，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因为你胃肠真想蠕动的话还是得化瘀，就是把周身的血液循环开才行。但是你像他现在这情况，你要给他弄太多的药也不适合，因为本身功能不太好，对不对？哎，再一个呢，由于他这个有瘀阻，血液循环的比较慢，所以这个药物倒入到我们病灶的速度也要慢一些，所以他好的可能就不是那么太快。所以你别着急啊，晚上你要是说睡不好觉的话，你想想他身体就越来越弱。所以咱们通过这个参柏树星颗粒，一是改善他的睡眠，二是起到一个强心，增强他心脏功能，完了加强他这个什么的水液的代谢，让他这浮肿能消一消。因为本身你看这里边还有牡蛎，它归我们肾脏，能增强肾功能，加强肾的这种代谢，加强肾的化瘀能力。有黄柏还能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所以你先让他用着这个参柏树星颗粒，一天用三次，每次用一袋，先这么用。完了之后呢，饭前或者饭后让他嚼着吃这个健胃消食片。完了慢慢慢慢，因为先增强他脾胃功能，脾胃功能增强了之后，他对于我们参柏树星颗粒他药物的吸收能力也增强了。对于他吃的那什么花法林啊、罗内酯啊，包括地睾辛这一类啊，强心利尿的呢，哎。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日文叔睁大了眼睛，这是我的孩子，老爷，这是你的孩子。你在哪儿弄来的？我在南地呀，狗嘴里边弄出来，不是，是狗把他救下来的。事情的经过是这么一回事儿，由头到尾，管家就把方才的经过跟着施文叔一说，施文叔是大吃一惊，他眼珠一转，管家，你急速的把孩子送到后院，交给丫鬟，让丫鬟赶紧给老夫人抱去啊。随后你把那接生婆朴氏给我传来。好，你放心吧，老爷。转身管家就出去了。不大一会儿管家回来，老爷，朴氏一会儿就到。他刚要走被我拦住了。另外在野地里那世外高人说了，他是最大的嫌疑，就他有机会对咱们少爷下手。另外这个朴氏不是

0: 是二员外找来的吗？这个二员外难道说还能害您吗？石文书一挥手，你不要多言，我来问问他。挑帘笼这个朴氏就进来了，他还不知道那小少爷活了
1: 呀。石老爷，您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这刚要走。
0: 朴氏，我来问你，你怎么给我孩子接的生？
1: 接生是啊，他这个正常接的。哎呀，这孩子还挺顺溜啊，一接就生下来了。脐带我断了之后啊，刚要给孩子洗，孩子就没气儿了。
0: 我来问你，你说这孩子刚接下来还哭声阵阵，随后就没气儿，是什么原因没气儿了？
1: 他这个没气儿吧，就是他啥原因呢？大概这孩子可能是气管不好，或者是……
0: 你不要狡辩，你要如实招来。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石文书就把那根银针拿出来了。
1: 那是什么呀？
0: 朴氏那脸呢，一会儿青一会儿绿，一会儿紫一会儿白，都成了五色鸡了。
1: 老爷，这是啥呀？这我不认识啊。
0: 这是一根针，我问你，这根针是哪来的？你要讲清楚，混子罢了，你要说不清楚，我把你送进衙门，推向公堂。
1: 哟，老�ye呀，我冤枉啊，我都冤出大紫泡来了，我呀，这根针呢，我知道是哪儿来的，到底怎么事儿啊？你看我好心好意来给你接生来，没想到小少爷死了，你把这事儿怨我呀，他与我没关系呀。
0: 好悬没唱上，就在这时啊，外边噌，大黄犬就进来了，怎么办？对的，这个朴氏是一顿狂咬啊，把朴氏吓得
1: 要石员外，石员外救命啊！
0: 你讲实话，我告诉你，我家那孩子已然活了，是这条大黄犬把他救下来了，在这孩子的身上脖颈之处发现了这根针。有人跟我说，只有你有这机会下手，你是被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眼见来的，他让你来接生，企图何在？你要如实讲。
1: 老爷，我
0: 要不然就把你送到衙门。这大黄犬在边上俩爪子直扒地，就要往这朴氏身上扑。再看这朴氏一翻了白眼根子，俩腿一蹬，嘣就倒地上了，然后这俩手就开始抓，俩腿就开始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石员外一看吓坏了，这怎么了？哎呀，千万别出人命啊！可这大黄犬呢，一眨眼睛明白了，装，我让你装。大黄犬噌就跳到朴氏跟前儿，用这舌头舔这朴氏的腮帮子和这耳朵，这就出痒痒了。朴氏受不了了。
1: 别闹别闹，千万别闹
0: 的，又缓过来了。你这个可恶的妇人啊，你装什么死啊？
1: 哎呀，石老爷，不是我装死，我真不知道啊。
0: 就在这么时候，就看那大黄犬呢噌就跑外边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就听这院里边有人喊，
1: 救命啊，哥哥呀，哎，这条狗你拽我干什么呢？
0: 不大一会儿，就看大黄犬在外边拉进一个人来。谁呀？正是石文书的弟弟石文礼。这石文礼一见他哥哥，
1: 哥哥，你看这大黄狗愣把我给拽进来了。
0: 你讲，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你要从实招来。这石文礼见此情景懵了。这时节，石文书往起一站，石文礼，你给我讲清楚，这根银针到底是怎么事儿？你跟这朴氏是怎么商量、怎么合计的？你为何要下如此毒手？石文礼此时明白了，全漏了。这小子这腿儿啊，也哆嗦了，噔噔噔噔噔。

0: 汗也下来了，俩腿一软，咕咚就跪得了。大哥饶命啊，你饶了我这不是人的东西吧，我鬼迷心窍啊，都是他让我干的。他拿手一指这朴氏，边上那大黄狗那眼睛一瞪，哟，你怎么说话呢啊，怎么是我让你干的，这都是你出的主意。两个人是互相的推，他说他让他干的，他说他让他干的，最后是骂上了。这叫大难来时各自飞，都想保住自己。那么这个事情的经过原委到底是怎么事儿？我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石文礼原来这个日子过得不错，在他哥哥石文书的帮助下还开了两个小买卖，可怎奈得这小子书耍不成人，最后沾上了赌。你说那沾上赌他能好吗？这沾赌还不算，后来又沾上嫖，是连嫖带赌，几家伙下来家产是荡然无存。他那原配媳妇一看这老爷们也不正经过日子，是夹包回娘家去了，就剩他一个人要了大饭了。有时候跑到石文书这借钱，石文书说他两句，可必定弟弟大了，这么大个人了，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不是。后来石文书干脆就不搭理他了。这个石文礼就跟这个朴氏后来是鬼混在一起，勾搭成奸。这个朴氏是当地有名的荡妇，这个女的败家呀，她跟过多少老爷们儿，她自己都想不起来了。有时候偷了扳手指头算，能回忆起来姓什么的，连叫什么都不知道的，就有30多人。哎，就这么个娘们儿。为什么这朴氏跟石文礼呢？哎，这个女的有心计，她一想石文礼的哥哥石文书是大富户啊，家中没儿子，早晚那石文书死了，那片家产就官府判也得给他弟弟，到时候我就是富婆，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嘿嘿，我把这家产呢一霸在手中，然后我选个如意郎君，我把你石文礼这么一蹬一踹一 pass，我们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好生活。可是这朴氏后来发现呢，这石文书一半会儿死不了，一个是年岁没到，最主要这石文书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这朴氏有点挺不住了，就跟这石文礼说，你干脆啊去把他整死算了，听见没，要不我可就走人了啊，钱屯子那王二木匠可等我呢，一等我等我5-6年了，成天给我写情书，你可注意点啊，你架不住这个朴氏骨头。石文礼啊，哎呦，这小子也是鬼迷心窍，那天晚上提着刀跑到石文书家要行刺，多亏大黄犬发现，险些把这石文礼给抓住，这小子跑回来了。这个大黄犬不也是秘密跟踪而至吗？石文礼跑回来，这个大黄犬就知道石文礼住在哪儿了，所以这个大黄犬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常到这儿来侦查这石文礼的动静。简短截说，又过了些日子，坏了，这个朴氏这个美梦啊更要破灭了。怎么的？听说了石文书的老婆怀孕了。哎呦，朴氏一听啊，如同晴天霹雳一样，我这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啊，我这不烟炮鬼吹灯吗？这不什么都没了吗？我原本打算呢，让石文礼继承他哥哥家产，我能发财，没想到人家有后人了，我们这算老几呀？哎呀，这女的就开始作上了，石文礼就开始哄，最后这朴氏作来作去，想出一主意来。这天晚上，两个人在屋里秘密开始合计，文礼啊。文礼，
1: 什么事儿？
0: 你嫂子现在怀孕了啊？如果这孩子要生下来，这家产咱们还有吗？
1: 燕呐，

这话音刚落，就听这坟里头说话：“我知道你准来，等我一会儿啊。”这话说完了，也就不大一功夫，在石文书的身背后说话了：“我在这儿呢。”哟，石文书吓一跳，多真跑我身后去了，转过身来一看，那位武林骑士已站在面前。别担心，别担心，我呀诈死瞒名啊，让你给我买口棺材，把我埋到这儿。实际呢，我已经掏了一条暗道，这棺材底下有暗道，没啥事儿，我也出来通通风，有时候也到外边走一走，晚上回来睡觉，顺着暗道进去。

0: 就坐在这席卷上，这个大黄泉也跟来了，就蹲在了石员外身旁。我告诉你呀、啊，石员外啊，你得感谢这条大黄狗啊。常言说得好啊，人就得积善。为啥你老来得子啊？就是你积善的结果。我闯荡江湖，走到了这个地界，老百姓对你是有口皆碑呀、啊，说你是善人。天旱了，家里开粥棚；天要是涝了，你打开粮仓，给老百姓粮食。我非常非常佩服你这样人，所以我就打定了主意，想帮助你。后来我听说你老来无子，很是悲伤。为了代表当地老百姓感谢于你，我赠了你武林奇药，圆了你的心愿。嘿嘿嘿，来喝一口咱俩。哎呀，高人呐、啊，您贵姓啊？这个不必多问啊。那您为什么要在这儿待着呢？我那家里头有的是地方，您就搬到我这儿去吧。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这你不太清楚，我也不便多说。我在这儿住也是暂时的，我是为练一种功夫而在这儿住。另外，我们闯荡江湖的，四海为家，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呀。我再住上个三天五日的，也许就要走了。但是我跟你这孩子有缘，将来呀、啊，我们要是有缘分的话，还能在一起处一处。我这身上都是些本领，我可以把我的本领教给这孩子，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嘛。哎呦，那就多多感谢，多多感谢。我想呢，我临走前给这孩子起个乳名，起个名字吧。
1: 哦，那起什么名好啊？
0: 这孩子多亏这大黄犬相救，小名呢，你也别嫌我难听，这个小名啊叫什么猫啊狗啊驴啊，哎，孩子活得还结实。我看你这孩子小名啊就叫狗漏子吧。为啥呢？要没这狗用嘴舔针，这孩子就死了，是狗嘴里漏出来的，就叫狗漏子。石文书哈哈大笑，好，那就叫狗漏子啊。那大名呢？这大号啊，这大号得让我仔细想想，这是决定人的一生命运呢、啊。你看有那名起好了，就给自己带来好运啊。大号叫，哎，这个孩子生下来呀、啊，就风风波波的，由产房到南岗子地，由南岗子地又跑回产房，哎。因为他生的时候是来回的变动，另外我把这孩子抱在怀中，他手舞足蹈，是手跑脚蹬，干脆大名单字名谦，谦就是变动的意思。这管家在旁边着急了，我说高人呐、啊，到底叫什么呢？您说呀，我们小少爷叫什么名字好听呢？就看老头一抬头，这孩子的名字就叫石谦。这石文书一听这世外高人给自己这孩子起的名叫石谦，一条大拇哥，好，呵呵呵，那就叫石谦。好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们也该回去了。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我跟这孩子有缘，早早晚晚我来找他来啊，教他一身能耐，让他为国家出力报效，为百姓分忧解愁。就这么地，再会。这一分手是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十年已过。那么这个小石谦也就长到了十岁。这孩子石谦长得比同龄人的孩子要小，瘦小苦干，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俩眼睛溜圆叽里咕乱转。这个小孩是36转轴72心眼，你左扒着左转，他右扒着右转，你不扒着都转，很聪明，就是读书不聪明。

0: 石文书一心想让孩子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离他这城不远有个南学，就是一个学校，送到那儿去读书。这个老师叫杜伯文，你看石谦聪明是聪明，就这个读书非常的笨，他也不用心。另外石谦特别好动，在课堂上也不老实，这个手脚啊咬哪乱伸。为这事儿，杜伯文老师没少说他，说这石谦不用功，都不用功到什么程度，哎，教一个字儿忘一个字儿。哎呀，为此事啊，杜伯文老师没少用心，这孩子怎么就记性不好呢？教会他的字儿他就忘。有一天呢，杜伯文老师写了三个字，你我他，这是昨天教的。今天这杜老师问石谦，这三个字儿念什么呢？姓忘呀，忘了。哎呦，你这个记性怎么这么差呢？啊，记住啊，这三个字念你我他，姓念你我他。这个杜伯文老师啊，为了加深这你我他的印象，他给这石谦解释：你是谁呢？谢老师呀，我是谁呀？你呀，你是我的学生，明白呀？我是你的学生。我是谁呢？谢老师，你是谁呢？我是你的老师啊。哎，他是谁呢？他拿眼睛看了一圈，正好在石谦边上有一个女同学。这个杜伯文老师拿手一指，她是你的女同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了，放学吧，记住这三个字。哎，石谦背着书包回家了。
1: 到了家中，进了客厅，一看他父母啊正在客厅里谈话呢，
0: 老两口子喝了茶，在那说不上谈唠着什么。石文书对这个石谦的学习非常关注，每天放学都问学些什么。今天一看儿子回来了，很高兴。
1: 谦儿啊，今天学的什么呢哟？
2: 细爹，今天学的你我他。
1: 你我他？
2: 对了，我告诉你吧，这个你我他非常有意思。比方说吧，你是我学生，我是你老师。
0: 他拿手一指他母亲，
2: 他是你的女同学。
0: 石文书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有孩子，你说错了，在咱们家不能这么称呼你我他，
1: 你是我儿子，
0: 明白吗？
1: 我是你爹呀。
2: 他谁呀？
1: 他是你娘，明白吗？
0: 明白呀。明天读书得用功啊。
2: 哎，记得呀。第二天早晨上学，这个杜伯文呢一想，昨天我那么教你，你还不会吗？
0: 今天我得提问提问。史前呢，你站起来，这三个字念什么呢？
2: 姚希，念你我他，不过昨天你教错了。
1: 杜伯文就是一愣，我怎么教错了呢？
2: 姚希，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爹。
0: 他拿手一指那女生，
2: 她不是我的女同学，她是你娘。
0: 到这一句话呀，没把杜伯文老师这鼻子气歪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你谁教你的？
2: 我爹教我的。
1: 你
0: 嗨，杜伯文这个气就甭提了。我石谦，你用点功行不行啊？你看一看你爹多好个人呢、
1: 啊，他怎么就有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呢？
0: 教一个字儿忘一个字儿，不好好学习，不好好用功，将来吃什么喝什么花什么呢？将来你靠什么出息呀、啊？
2: 谢老师，我真不愿意读书，一读书我脑袋疼。
0: 哎呀，你怎么不争气呢？这个杜伯文呢就找到石文书，就把这话跟石文书说了。孩子课堂上不老实，抻胳膊抻腿，好动，另外不专心读书，你说我怎么办？石文书啊看了一眼，老师啊，我给你带来麻烦了。这个孩子是好动，有这么一句话呀，棍头出孝子，岩石出高徒啊。他不听话你就打手板，打几回他就过来了。

0: 石员外啊，那是你的孩子，我怕你心疼啊。不心疼，你不打疼他，他不知道用功。这可您把话说了啊，真要是再不用功，我可就真打他手板了。放心吧，出了事儿我兜了。这杜伯文老师有了石文书这句话，心里有了底了。再教石谦的时候，石谦不听话呀。这杜老师拿过这竹板，把这石谦的小手往手里的那一转，记住没？没记住，没记住，我让你记住，记住啊！啪啪两下子，记住没？
1: 还没记住啊！啪啪，嘿嘿嘿嘿嘿，记住了，记住了，都记住了。我记仇了，
0: 你还记仇了？记住，记不住我就打。哎，这一天两天行啊，时间长了，石谦总挨揍。哎呀，这石谦没啥事就捣鼓，
1: 干嘛呀？这是打剑种的咋的？不花钱你也不能这么玩啊，这不要玩死我吗？啊，这手都整肿了。哎呦，你放心，老杜头，我想办法我收拾收拾你。我让你知道我小石谦多厉害。
0: 这石谦在寻找机会，
1: 偏巧啊，在这学堂后边有个草棚子，草棚子里边有张床，
0: 这个杜伯文老师有个睡午觉的习惯，靴子一脱躺在床上睡午觉。这个事儿被石谦发现了。这天中午，他偷偷摸摸来到杜老师这屋中，就把这靴子给抱走了。他把这靴子偷出来，离他这个学校不远呢，正好有条河。他把这靴子扔到河里头一只，放到岸上一只。石谦乐了，
1: 嘿嘿嘿，现在就开始演戏了。我让你杜伯文老师打我，玩我，这回呀，我玩死你！我说完这句话，石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就跑到杜伯文老师的家中。他这个家呀，离这个学校不远，
0: 杜伯文的老伴正在炕上做针线活呢，就看小石谦是破门而入。
1: 师娘啊，大事不好。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

肘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

0: 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 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0: 第418集，回军河西。格舒翰的祖上系突厥部族酋长，归入大唐节制后也官至大都督之职。这安禄山虽号称突厥人，其身上流淌的血液实在说不明道不清，殊非突厥正宗。格舒翰此前与他人谈起安禄山的来历，语气中颇有不屑之意。他现在见安禄山脸现巨傲之色，心中的不屑又腾然而起，强压火气说道：
11: 末将奉旨来此，此前谨遵安大使将令，不敢有丝毫差池。然末将之所以领兵前来，那圣旨里说得很明白，即使安大使暂借一时，待此战完毕，可当即归回河西。如今战事已毕，末将奉王大使将令返营，有何不可？
12: 对呀，不过小胜一场，又何谈此战完毕呢？格说将军，本大使正在筹划下一场战事，你且静待时日，本大使还有倚重你的时候呢。
10: 格舒翰见安禄山施出了耍赖之法，心中的怒火更炽。若依安禄山所言，这战事什么时候是个头？大唐与契丹人的战事已断断续续打了数十年，那么自己就要这样长久地耗下去吗？他于是坚决地摇摇头说道：
11: 不不不，王大使来书言道，当初安大使与王大使在圣上面前，圣上说过，为保首战成功，可借兵20,000，战事完毕当即归还。安大使取得大捷，捷报满天下，朝廷又有封赏，则首战已毕。
10: 安禄山之所以借兵又将之放在后方，实有他的考虑。别看安禄山生得蠢笨无比，内心诡计却是花样百出。他知道河西军久历战阵，将士骁勇，就向李隆基出言借兵。然河西军若为此战的主力，岂不是掩了自己的功劳？他于是将之放在后方，使用拖字诀，假以时日将这20,000兵马分解，最终由自己统辖。谁知王忠嗣较真，这个哥舒翰也对王忠嗣忠心听从。他一念至此，脸上就浮出笑容，笑道：
12: 哥舒将军何必性急呢？许是王大使当初记差了圣上的言语呢。这样吧，你先安心地回诸郡驻扎，本大使再向圣上请旨。你应当知道，圣上如今颇重东北境军事，你若离去引起阵脚大乱，还是要稳妥一些最好。
10: 安禄山的言语中隐含有威胁的意思，格舒翰当然听得出来，然他并不畏惧，平静地说道：
11: 好呀，若有圣上谕旨，末将定当遵从。然现有王大使军令，末将唯有听从，刻日拔营回归。待安大使请得圣旨之后，

0: 我等再反身不迟。
1: 安禄山大怒道：
2: 葛树汉，本大使以为你之上官，且你现在在我统辖之下，你到底要听谁的将令？
1: 葛树汉此时依然平静无比，淡淡说道：
0: 末将为朝廷之命官，现舔居右武卫将军，由安西节度使统辖，和范阳节度使与平卢节度使并无干系。安大人，末将若由你统辖，需请得朝廷改一下末将的职号为好。
1: 安禄山听到其话音中有讥嘲之意，心中怒火更甚，冷冷说道：
2: 若无本大使的将令，你能走出范阳地面吗？
1: 葛书汉毫无畏惧之意，拱手说道：
0: 安大使，末将这就告辞了。末将所部为官军，所行之处为大唐地面，则行军之时并无阻碍。若有人敢妄自阻挠，那我手中的金枪也不是吃素的。至于能否行出范阳地面，就不用安大使劳心了，告辞。
1: 说完此话，葛树汉昂然而出。安禄山那双被推挤在肉面中的小眼冒出火来，他虽说出威胁之语，也知葛树汉果然离开并无阻碍，他说什么也不敢领兵相阻。安禄山确实在筹划下一场战事，他此时早与契丹人和西人达成默契，只要唐军进攻，他们稍稍抵抗一下即退走，并捎带着让唐军抓获一些俘虏。安禄山凭借这些俘虏可以向朝廷邀功请赏，而契丹人与西人也没有什么损失。譬如上次战事俘虏50,000人，这50,000人已被逐批放还本族，且安禄山还赠予他们一些钱物，两者皆有利的事当然一拍即合。自此之后，安禄山这里捷报频传，并得到了朝廷的大批封赏。安禄山深谙为将之道，某将镇守边关，将所辖地境治理得平平安安，安禄山绝不为此等痴傻之事。因为边关太平无事，就少了皇帝和朝廷的注意，得不到封赏不说，肯定还会被遗忘。至于骁勇厮杀之事，安禄山也不想为，因为毙敌1000，自伤800，万一某战失败，则前功尽弃，那张守圭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安禄山于是就祭出了此招妙法，果然屡试不爽。葛书汉带领20,000兵马返回河西，将此行详情一一向王忠嗣进行了禀报。王忠嗣听得认真，还让他将向安禄山辞行的情景再复述一遍。其实封长清被授为安西节度使，远赴安西四镇，高仙芝作为节度判官随行，王忠嗣身边仅有李光弼跟随。李光弼时年刚满40岁，时任云辉将军、安西节度使军府兵马使。李光弼性格严毅，沉静果断，善骑射，有韬略。其任赤水军使之时，独立连破敌军，由此大获王忠嗣赏识。此后王忠嗣待之甚厚，虽葛书汉等人也难以与之相比。王忠嗣听完葛书汉的叙述，赞道：
3: 葛书将军毅然领兵回归，不为安禄山恫吓利诱，真将军也。这安禄山故意曲解圣上的旨意，是何居心？
1: 李光弼一直在侧听葛书汉讲话，此时微笑着问道：
4: 葛书将军，许是出使安禄山吧？不知对他的观感如何？
0: 哼，一个如圆球似的死胖子，实在难看。哎呀，也不知此人到底有何长处，这圣上竟是让他身兼二职。哼，他时常以什么突厥人自居，我突厥人上马能战，下马。

0: 健步如飞，哪能生出这样一位背懒之人，真令突厥族人蒙羞。
1: 这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2: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2: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2: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2: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2: 还没完，因为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2: 就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2: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2: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就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2: 对不对？
1: 对，
2: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2: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2: 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2: 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1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1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

0: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420集选材之弊。李林甫每每遇到皇帝有所主张的时候，他断断不会出言劝谏的。皇帝现在御授王忠嗣为四镇节度使，他虽心中不是滋味，却依然当即出声赞同并遵从。李林甫相信任何人皆有疏失的时候，王忠嗣若担任四镇节度使，看似得皇帝信任，风光无限，然所辖地域甚广，诸事纷纭，难保不出疏漏。李林甫现在欲扳倒一人，绝不会赤膊上阵与之相搏，他会耐着性子等待机会，待其人出现一些缺失的时候，他会上前抓住紧紧不放，再使出诸法无限扩大其缺失，从而一击而中。李隆基又忽然想起一事，说道：
4: 李清啊，吏部现在寻资格受任，则官吏循序渐进，然天宝年间之后，为何没有新人入得朕之眼呢？
3: 李林甫近年以来逐年减少生员的名额，且从试题的命名到试卷评判，皆用一般老成古板之人主持，选出的人员既少，又皆循规蹈矩，难有超卓之人入选。就拿开元年间与天宝年间相较，由于选材格式稍改，且李林甫一直兼之吏部尚书，其中就多浸润了个人的兴趣和指向，选材录像就趋于平庸。以进士科为例，虽依然以师父取士，却再难见到如王维、王昌龄那样才华横溢之人。李林甫对皇帝的问话并不惊慌，坦然答道：
5: 陛下力倡寻资格受任，则会试得中者皆需依序入宫，他们从低制做起，数年磨砺后方才小有名气，如此方堪大任。天宝以来不过数年，他们其中谁为庸才，谁为俊才，尚在观察之中。
3: 李隆基早失去了开元初年时诸事较真的精神，对李林甫胡扯的鬼话信以为真，于是又扯到另外一个话题。
4: 也罢，如此就慢慢观察吧，然天下之大，真才俊者未必皆循科举之路入仕，朝廷须为他们另辟入仕之道。
5: 陛下于开元之初即召各郡县举贤良，吏部每年之初皆重申陛下此诏，此通路一直向天下人洞开，请陛下勿虑。
4: 然近十年以来，朕未曾见到各郡县举来之人呢。李清，这样，你速速拟旨公布天下，若能有通一意者，皆可给予京师，朕届时亲与他们对策殿中，以选贤才。
3: 李林甫想不到皇帝这一日竟然有了选才心思，且还要亲自殿试，李林甫绝对不允许这样的场面出现。他相信草莽之中定有一人，仅以科举取人而论，自己这些年逐步减少录取名额，不知有多少人由此流落江湖。再者，若殿试之时有人口不择言，当面向皇帝叙说当今选材之弊，岂不是让皇帝明白了自己的心思吗？李林甫什么时候都不会当面顶撞皇帝，何况其中有着自己的幽暗心机呢？李隆基这些年来觉得李林甫使着顺手，李林甫的恭顺可意实在是讨了很大的便宜，他于是躬身答道：
5: 陛下求才若渴。

0: 豪杜之郎也。
1: 杨昭闻言当即跪倒谢恩。
2: 臣以微贱之身得陛下圣恩，竟然超卓如此，臣感激涕零，不胜惶恐。
0: 算上这次，朕都想不起你已然叩谢几回了。起来吧，李右相向朕见你，那自然是不会错。
1: 杨昭叩谢后起身，就见虢国夫人抿嘴笑道：
3: 这个李林甫倒挺知趣，看到杨昭系圣上钦点之人，竟然向圣上力荐，大讨便宜。他若是有目力，为何不早一些在蜀中发现杨昭啊？
1: 杨昭却知自己的荣华富贵与李林甫无关，自己之所以能与皇帝挨近，凭的还是这几个如花似玉的杨家姐妹。四姐妹之中，以虢国夫人最爱说话，且话语直率，嗓音甚大。李隆基对虢国夫人如此说话并无反感，反而眉开眼笑，心中甚美。杨昭又拱手请道：
2: 陛下，臣有一请，启陛下恩准。
0: 啊，有何事相求啊？
2: 臣现为杜之郎中，主事天下财货，然臣名中有精刀之意，臣深恐与天下财货相克，故请陛下另为臣赐名。
1: 李隆基闻言哈哈大笑，环视杨氏姐妹道：
0: 看来啊，人若是官职一生啊，眼光也为之一新。你们看，这位杜之郎心中已存天下之念了。
1: 四姐妹闻言不禁莞尔。李隆基又目视杨昭道：
0: 好，你心系天下，既是对国家有了忠心，就赐你名为国忠吧。
1: 杨昭又复跪倒谢恩：
2: 谢陛下赐名，臣国忠谢恩叩拜。
1: 杨昭从此更名为杨国忠。杨国忠因为李林甫力荐自己，就专门备些礼物登门拜望。李林甫待人因人而异，譬如他见安禄山之时，将恩威并重用得恰到好处，力图使安禄山对自己产生畏惧之心。安禄山为
4: 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可以说给人看病看了一辈子，

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吧？但是我昨天呢，还真就伤感了。怎么的呢？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心里不太得劲儿，所以呢，这眼眶啊就有些湿润了。是一女同志拍摄的，你要看她年龄吧，也不大，也就30岁出头，也就是那么大。一般住院呢，他不都戴个手环吗？上面呢有你这个姓名啊、年龄啊、性别呀、包括说你在哪个病房、哪个科室、多少号床。这个视频开头啊，就是这女同志把这个手环啊扔在了住院的那个病床上。这个床上面啊还有一张志愿书啊，有几个字儿，就是你看着特别刺眼。什么字呢？就是患有恶性病晚期，自愿放弃治疗，选择回家。这个镜头一转，他就到家了。不一会儿功夫，女儿放学，可能是幼儿园，我还背个小书包，小孩也不大。他女儿放学回来，一下就看到他妈妈了。哎呦，这个开心呐，开心的就在那地上直转圈啊。这个天真的女儿啊，就以为他妈妈康复了，出院了，相当高兴了。要说过去啊，你老话讲来说，穷人家孩子早当家。那么他这个女儿啊，在幼儿园上课期间呢，给发的那个小蛋糕，这孩子不舍得吃，都拿回来了。所以看到他妈妈回来了之后，哎呦，开心呐、高兴啊，就把这几天攒的小蛋糕啊全拿出来跟妈妈分享。这孩子呢也憧憬着这妈妈好了之后啊，一起去逛逛动物园啊，出去去游乐场。视频中的女同志年龄看着不大啊，看着呢也就是跟我儿子年龄相仿，甚至说比我儿子还小呢。但是呢，因为这个疾病的折磨，你看那女同志那个头发呀非常稀松了，甚至就没有多少根头发了。这从医院出来啊，在医院她得吸氧啊，你病不治了，你回家了，但是你该吸氧还得吸氧啊，所以她还带着这个氧气罩、氧气管，讲话呢就吊着这口气儿，不敢泄气儿，她就想多陪孩子一天。但生命的钟声啊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这女同志没有生病之前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妈妈，一家人也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现实呢却改变了这个美好的生活，甚至说把这个家呀击得粉碎。为了治病啊，只能说剪掉这个长头发。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讲，你想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煎熬。可此时呢他已经时日不多了，但是他又没法对孩子说这些，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啊去延长寿命，来争取时间去多陪陪孩子。这个孩子也很懂事，努力学习，家里边到处都贴着奖状。这孩子呢还给妈妈画了很多画。这个女儿知道妈妈病了，但是他对于说什么病，肿瘤啊、恶性病啊，一无所知。这妈妈每天也鼓励女儿要勇敢，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不要怪妈妈啊，妈妈会在另一个地方守护你。所以你看吧，这个视频呢，那你看完了之后啊，心里的确不得劲儿。你就看底下那个评论区说啥啊，说晚期啊没有必要砸锅卖铁了。有的说啥，又看了这个视频呢、心都碎了。有的说这个恶性病啊真的能毁了很多家庭。有的说呢，说这个妈妈已经走了。就我看评论区啊还有不少人在鼓励她加油。我还看到这个什么呢，评论区里有写的，这为什么都不相信中医。我看有回复的，不是不信，而是遇不到好的中医大夫，遇不到真正有那真才实学的中医大夫，写啥的都有啊。我看有的网友写道，说爸爸是肺晚期，昨晚半夜走的，我没有了爸爸。还有一位网友写道是啥呢，说妈妈21年确诊的肺晚期，医生说最路边啊有一老太太在那卖鸡蛋呢啊，用个花筐卖鸡蛋。

0: 但是你知道他那个鸡蛋到底是啥样的鸡蛋，是不是他家里养的，对不？还说在哪儿批发来的，你不知道，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那老太太养的鸡下的蛋18块钱一斤，咱们在那超市买的鸡蛋呢，4块来钱，5块多钱一斤。你别说你了，你就说我吧，我就看这价格，我也得买那超市里边那鸡蛋，对不对？它价格便宜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没法说，你就自求多福吧。你像有的时候，我在医院出诊，上岁数了也不爱做饭，老两口呢吃饭也吃的简单，有时候啊，我就上家门口买点那个果子豆浆。我一直认为我喝那豆浆啊都是现熬的，那天我看着了，整那一锅水，完了之后往里边倒的那个白色的，就跟那牛奶似的东西，一锅豆浆就出来了，还冒着热气呢。哎呦，你一闻那味儿，那地道，比咱们自己熬的那味道还好呢。所以你就说咱们吃的都是什么？所以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喝他家豆浆了。你说你就吃这个喝那个，他能没毛病？为啥现代人长包长结的人这么多呀？为啥现在有结节的人、有囊肿的人这么多呀？我跟你讲，就是吃出来的。当然了，这里边也有情绪因素，也有遗传因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这些呀，你给它凑在一起，它只会加速、加快它长出这个结节、囊肿。所以，就像有人讲的，自求多福吧，对不对？这恶性病没找上你，这就算你运气好，概率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也很无奈啊。我也跟身边的年轻人说，我说平时没事的时候吧，有那条件，弄点鹿角冒粉喝，对不？能预防咱就预防了，对不对？你既然改变不了这个饮食问题，那你就先改变自身呗，对不对？所以记住了啊，预防其实比不预防强多了。什么事儿你记住，你要能提前预防，那是最好的。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就刚才呀，我还想起一件事，就有的时候啊，我们大意不得。你看，我有一患者，一女同志，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是57岁，她是怎么的呢？当时就胃疼。他这个胃疼啊，还不是天天疼，他这属于间断性的疼痛，一阵儿一阵儿的，不是天天疼，也不是一直疼。一开始我还合计是不是心绞痛啊？我说不行，你住院吧。为啥呢？因为住院呢，它能启动医保，你这样的话呢，你能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因为你检查你能报销啊，对不？你说我在门诊可以啊，你该做检查还是要做，但是呢，它是需要你自费的。啊，就这样，他听我的了，完了住院了。住院了之后，我们给他做详细检查，最后确诊了，就胃里长东西了。通过这个胃镜，啊，直接就给发现了，这在他那个胃底的穹隆部黏膜下边出现了一个肿块，这个肿块啊，表面出血，特别的红，有水肿。所以当时我们就考虑做手术，是大手术还是做微创呢？专家这边啊，就进行会诊。为了保证这个正常功能，减少手术所出现的并发症，就决定做什么呢？镜下的手术。说怎么做呀？得下3个镜，第一个下胃镜，就从咱们这个嗓子眼儿给它顺下去啊，有探头，有灯，很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下腹部啊，就腰这个位置打那么一个洞，上边一个，下边一个。啊，我们就看清楚了。然后第三步就在肚脐这位置啊，再打一个洞。这个干嘛的呢？就是下手术刀啊，你是剪子呀，你是止血钳呐，对不？哎，你要从这个地方下啊。我们通过那个大屏幕，一点一点的啊去做这个手术。那一做下3个镜，你知道现在就是肠胃恶性病的人有多少吗？此前呢，在咱们网上啊，数据啊，每个月。就是患病的患者啊，达到2000多万。你知道现在就是肠胃恶性病的人有多少吗？前段时间在网上的数据，每个月得这病的患者达到2000多万。

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吃饭喝水，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要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病。那它不是那个急性的说突然一下就来了，不是。这个病变细胞啊，它的产生至少它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那完了之后它会一点一点发展成为肿瘤。不过一旦形成了它就是不可逆的。它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扩散，发展速度还特别快。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早期发现早期应对。那对于你的这个存活率治愈率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发现的越早，你给他治好的几率越高。胃早期首先呢，我们可以看眼睛啊，我们这个眼结膜位置发白，我们再看下眼睑。这老百姓说了，下眼睑这个位置啊它会充血啊，眼睛眼白啊会很白，然后呢眼睑会很红很充血。这是因为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它对胃肿瘤的这个感知度是非常高的。第二看哪儿呢，就看我们这个手指盖，就这手指甲，看手指甲营养圈。有人说那个营养圈越大越好，其实不是。你像有的人那个营养圈啊都没有血色了。这个呢是因为你的脾胃供血不足，说明你的脾胃出现问题了。第三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胃部疼痛。有的人啊是什么呢，饭前疼，有的人是饭后疼。疼的还不规律，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疼，讲话呢他高兴了他就疼，那有的人可能是生气的时候会疼，有的人早上疼，有的人呢是晚上疼啊，有的人睡觉他就疼了，就没规律。而且啊说这胃疼啊，你吃点东西呀 啊你喝点水啊，你吃点管那个管胃的啊管消化的那药啊，哎他这疼痛不缓解。你像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啊，你吃什么奥美拉唑呀，吃什么雷米替丁啊，哎，这些逆支胃酸分泌的，哎，它都管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那个不规律的疼痛啊，你吃这些药它没有效果。所以这时候你就记住我说的，你赶紧上医院，赶紧去找医生。第四呢就是食欲差啊，咱们这肚子上腹部总是丝丝拉拉的难受，总感觉肚子不消化胀得慌，甚至说总是打饱嗝。正常你记住啊，人的这个胃气啊是往下走的，把我们的气血把我们的食物往下推。所以你看中医怎么说，说胃以降为和，脾是主升的啊，脾以升为和，对不对，升清降浊嘛，这是脾胃功能。但是呢你往上顶，这就说明你胃有问题。那第五，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这个肿瘤患者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什么呢，黑便。就是这个大便发黑啊，它不是单纯的黑色，像水泥啊像砖头啊。那有人说那黑便是怎么回事啊，黑便就说明你的消化道有出血，尤其是什么呢，咱们说那个上消化道陈旧性出血，你胃出血了，对不对。你胃出血啊它不一定疼，不是说我胃出血一定会疼，出的这个血顺着我们的下消化道排出来。那么咱们正常人的这个便是什么颜色的，记住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大便呢它是微微发黄的，讲话呢就跟那个黄金的颜色差不多。完了它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的呢，是香蕉便啊，也就是说它是成条的但是不硬。但是胃肿瘤患者它是板油便，它的这个形状啊就像油一样粘稠。如果你是这样的便，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胃啊，一定赶紧到医院去检查，这个大家你要注意，尤其是老年人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我提醒大家，在排完便之后你别着急去冲，你回头瞅一眼，你看一看你的大便的形态和颜色，对不对，是不是香蕉便，是不是金黄色的，对吧。你回头一看，哎呦这大便怎么碎碎糟糟的，对不对。完了之后呢甚至有的还黑乎的，那就不好了，说明你的肠道有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养成回头望便的这个习惯。那有人说了，什么样的人啊这个胃容易得着不好的病呢，一个是男同志。

为什么这男同志容易得呢？因为男同志有这么几个特点，就吃饭吃得快，很多男同志是这样的。二一个呢是男同志啊，他喜欢喝酒，尤其是喝白酒。那么，这是咱们说的，男同志容易得这病。二一个，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皮肤白的人，很多皮肤白的人呢，他是由贫血导致的。你要说我天生就是白，那是你天生的，是不是？那么有些人呢，他是突然之间，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他啊，他不光是皮肤白，他脸都白，哪哪都白。所以这个时候我一说，可能大伙儿就知道他是贫血。对，你像人的血哪来呀？他是脾胃造的呀，对不对？脾胃为后天之本嘛，所以这个脾胃它能够升清降浊，它能把营养物质转化为我们的血。那如果说你脾胃功能不好，你想想是不是就会出现什么呢？身体贫血，贫血就是苍白呀，脸也苍白，嘴唇也白。你这种白是苍白，看着没有精神头的那种白，因为没有血呀。所以有胃病的人啊，你看他没有一个说是满面红光的，因为他脾胃功能不好，他气血生化无源，所以说呢，他就容易贫血，所以他脸色就不好看。第三个呢，就是经常那个精神不振的人，总是打不起精神来，每天那心事重重的，啊，这个焦虑很容易得胃病。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些是胃肿瘤早期的一个预警信号，我们一定要记住，你别拿胃炎不当回事儿。你像我有一病人，也就30多岁，他就是经常胃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呢，还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一些慢性胃炎呢，浅表性胃炎，大夫就给他正常开药，什么奥美拉唑呀，什么马丁啉呐，抑制胃酸分泌嘛，完了之后帮助他促进胃肠蠕动，调理一段时间以后啊，正常的浅表性胃炎它是应该有效果的，结果呢，他3个月之后不但说没效果，而且症状加重了，再一去检查，胃部已经发红糜烂了，胃窦病变已经是中晚期，病变组织已经下沉了。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了，所以在这儿呢，我给大伙儿啊提几个建议，就胃不舒服，早期胃不舒服，排查血红蛋白，二是查查大便，如果说有加号了，你就要注意了，三是可以做一个什么呢？气胃双重造影，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服点发泡剂，让你这个胃啊里边有气泡产生，啊，或者通过这个肠道助气。这个呢特别的清晰，准确率能达到90%，四就是做胃镜了，那这个就更别说了，准确率特别高，对吧？胃镜它其实就是把医生的那双眼睛通过这个导管送到了你的肠胃里边，那做胃镜呢是准确率特高的。现在呀有那种无痛的做胃镜的啊，就是全麻，也有那种什么呢不打麻药做胃镜的。啊，根据你个人选择，一般岁数大的，我建议啊，咱们根据身体状态，你听那个主治大夫的。只要人呢到了40岁，啊，每年强行的做一次胃部检查，早期发现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胃一般什么位置爱长包、长结、长瘤呢？就这么几个位置，第一就是胃底，啊，这个位置啊容易长。第二呢就是幽门口这个位置。那么幽门呢，是连接我们胃与十二指肠部位的，这个部位它容易出现病变，出现这个溃疡啊，或者球部溃疡啊等等。第三呢，就是胃小弯儿，啊，所有爱长肿瘤的地方啊，都是有弯儿的地方，拐个弯儿啥的，啊，你像我师傅到后期他就研究这病，可以说很权威的。他治病的时候，他就说一定要用到鹿角帽。一定要用到鹿角帽，这鹿角帽厉害呀，它能把这个瘤啊结给它散开。到了现在，就包括我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也用到了很多鹿角帽这个中药。曾经我有一病人，那胃已经很严重了，就已经扩散了。我们医院呢有一次给他做手术，完了之后呢，把他这个胃打开之后一看，又给缝上了，怎么的，肿瘤长满了，没法治。啊，你说切了不就完了吗？你胃切了，其他地方还有呢，所以他这个根本就没有做手术的意义了，西医西药没有任何办法。后来怎么办呢？

0: 不能说让这人就那么等死啊，哎，就用中药，中药就给用的鹿角帽。当时这病人还问我呢，他说：“杨大夫啊，你说我是不是要死了？要不我这肚子怎么打开了之后又给我缝上了呢？”我说：“没事儿，慢慢调理。”啊，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现在这个人呢，已经70多岁了，那还活着呢，啊，甚至说还能干家务活。我们是延长了他们的生命长度，活得长，活得好，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在这里啊，这么多年的中医经验，我郑重的跟大伙说，这个胃肿瘤啊，不是绝症。我建议大家呢，有条件的，你一定用这个鹿角帽。啊，用鹿角帽这个药一定要用，而且最好能坚持用。另外呢，平时啊，你能提高点自身的免疫力。你看现在我们讲一个人要有正能量，正能量是啥呀？就相当于你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你身体不虚了，它就不爱长包、不爱长结、不爱长块。再一个有条件的，是吧？如果说你家里那边，啊，有家属在哪儿呢？在长白山呐，在吉林那边的，跟他们说一说，你看他们能整到鹿角帽不？有人说鹿角帽是啥玩意儿啊？就是梅花鹿长鹿茸之前啊脱落下来的那个鹿角帽，跟个小帽子似的，长在梅花鹿头顶上。有人说鹿茸吧，不是鹿茸，啊，鹿茸啊是你割下去之后割下来的，那叫鹿茸，而且鹿茸啊。它割完了之后，它还能长，知道吧？这个鹿角帽不是，一般医院药房啊都没有这东西，很稀缺。现在网上有很多，但我告诉你，95%都是假的，压根儿就不是鹿角帽。所以你看看，你家在吉林那边长白山附近呢，有没有亲戚？有亲戚的话呢，你让他们给你整点纯正的鹿角帽。长白山附近呢，他那块没假的，知道吧？但是你得问问。啊，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在那边？啊，让他们帮你学嘛点，是吧？给你弄点回来，这是纯正的鹿角帽啊！你拿回来之后自己给它打成粉，对你预防也好，包括你是治疗结节啊、囊肿啊，这是个好东西，啊，这是真正能够帮助你得到健康的，你就信我的啊！这东西啊，你别乱买，知道吧？你说我在网上买点吧，网上指不定是啥呢，知道了吧？所以你分不清。啊，所以有认识的话呢，你让他们帮你买点，对不对？你管花多少钱，它是真的呀。回来之后你喝一喝，对我们身上的这个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都有好处啊。一是预防，二一个呢，它也有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喝口水，剩下的时间呢，给咱大伙看病问诊。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
2: 你讲课
0: 好。
2: 讲得最好。
0: 哎，谢谢啊。
2: 我叫易先生。你现在搁根上长个囊肿，4.6，
0: 多长时间了？
2: 3年了。
0: 啊，3年了，那不要紧了，确定就是囊肿啊。
2: 对，这是心性显大。
0: 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
2: 我燕城的，78。
0: 我跟你说呀，大姐，有些时候有些病它不适合做手术。就是说有的呢，你不手术吧，哎，可能。咱们身体还没事儿，你做完手术了，反而呢对身体伤害挺大的。
2: 嗯，
0: 你这手术是不是就得不偿失？
2: 对，
0: 因为我们要的是身体能健康。哎，尤其说在胰腺上，那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囊肿是什么。
2: 对，
0: 这个囊肿啊，它不是旁的，它就是在我们人体的体表，或者说在我们的某一个脏器上啊，出现了一个。囊状的良性包块，你看它这个定义，什么叫囊性啊？就是里边能装东西的，就跟咱那个布袋似的，里边能装东西，是这种良性包块。哎，它是良性的，基本上就问题不大。如果说它对咱没有啥影响的话，啊，说我不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 啊，我不成天呕吐反酸的吃憋屈饭的。
2: 我吃了没有？
0: 哎，你就不要去管它。
2: 我是转氨酶高，我的肝转氨酶高。
0: 转氨酶高啊，那是你的肝脏啊受损，但是胰腺呢，它也多少会影响我们这个转氨酶，因为毕竟说胰腺它是分泌胰液的，这个胰液呢，它能够促进我们消化，你包括说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
2: 啊，我糖尿病。
0: 对吧？你看是不是？因为本身这个从西医角度来讲，我们胰岛素就是我们这个胰腺组织分泌的，所以当我们胰腺功能受损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讲，我跟你说老大姐，咱们就多多预防，多注意关注着它点儿，定期可以做做检查，一是看它的体积有没有变化，二一个呢就是一些生化指标的检查啊。另外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出现了一个转氨酶升高，它未必是疾病造成的，它有一些是药理性的，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你包括你吃药，你说我长期吃药啊，有些药物它对我们肝脏功能多少有一些损害，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转氨酶，就是谷丙转氨酶啊。

0: 打电话是吧？
1: 嗯。
0: 你能不能用那个鹿角帽？
1: 当然可以了，既然有这囊肿，就包块啊，还是良性的肿瘤啊，能预防的时候咱预防，而且呢，你用这个鹿角帽有一点好处，它软坚散结，它能帮助你尽量的使我们这个囊肿体积变小，能够使它缩小，这是最好的。别去刺激它，你看它是好的，是良性的，你刺激刺激，有可能就把它刺激坏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有的讲大夫讲不适合做手术？他好好的没事，你刺激他，反而就给他刺激坏了。
0: 但是过去是说是怪说那个胆管和胆管是危险。
1: 对，因为他那个器官那块比较复杂，胰腺，完了胰腺根部啊，有胆管，有肝门静脉，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咱们没有明显的这个身体不适的症状，保守治疗，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讲，咱说肯定是有瘀啊，你想想他骨骼包肯定是有瘀阻了，或者说之前呢得过这方面的一些炎症啊，有些人呢他得了这个胰腺炎他没有影响，他自己不知道啊，完了之后呢慢慢的可能就长出东西来了，甚至有些人呢他长的一个东西他都自己不知道，他是无意当中的一次检查发现的，有这样的。
0: 那对，这是大林老师啊，你知道鹿角帽我可以用啊？
1: 可以用，你要是能弄到是最好的，因为现在好多鹿角帽是假的。鹿角帽它这个产量特别低。它鹿角帽是啥呀？是咱们那个鹿茸割完了之后啊，脑瓜顶上长的那东西。它不是像鹿茸似的，鹿茸吧你割一茬是一茬。那个鹿角帽呢，它就相当于咱们鹿的那个根儿。它的这产量特别低。但是你要说我能弄到真的是最好了。鹿角帽粉啊，就像咱说啊，鹿角托盘粉被称为什么呢？散结之王。什么叫散结呀？就是我们身体长的结节呀、包块呀、囊肿啊，它能给你散开。还有软坚散结，就是先把硬的变软，再把软的一点一点的给它变小，软坚散结嘛。你要能弄到鹿角帽是最好的了。啊，这边呢，我给你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啊。
0: 好，
1: 完了之后再一个呢，该化瘀的时候化化瘀。把那个淤堵啊给它散一散，因为起初它就是在淤堵上这出现的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刚才说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怎么样？
0: 糖尿病现在我打胰岛素
1: 啊。多少个单位？
0: 打11个12个13个就打，就一天打一
1: 次。那一次有的时候打11个，有的时候打12个，还这个还不稳定。那血糖正常不？
0: 就产后血糖高，
1: 产后啊，
0: 产前不高。
1: 产后血糖多少啊？
0: 哎呀，17-8个。
1: 17-8个呢，那是高点。
0: 咱早晨空腹啊，就5-6个。
1: 啊，早上空腹的时候是5-6个，那还可以啊。并发症啥的有没？
0: 并发症没有。
1: 没有啊，那行。
0: 嗯，
1: 那你现在还是化瘀。你餐后血糖高吧，就说明咱们的胰腺功能不行，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要有胰腺参与，它来帮助我们分泌胰岛素的，所以就是分泌的胰岛素数量不足，或者是敏感性差，啊，这么个情况的，啊，你就先用着，完了之后饮食上多注意，别吃太饱，因为本身这个从西医来讲，胰腺呢它会参与我们消化，你吃的过饱了，它影响我们胰腺功能。
0: 感觉我吃多少拉多少，吃了就拉。
1: 那大便成型不？
0: 不成型。
1: 那你是肠胃功能不好。
0: 不好。
1: 如果说我们正常吃完了之后能排便，但是大便成型，炎热上也没问题，那不要紧。糖尿病它有这么个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因为它属于高消耗疾病，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往外排的多嘛，完了形体消瘦。
0: 瘦了才80斤。
1: 你多注意着点吧。如果说咱们想要把血糖降下来的话，适当的可以配点其他的一些降糖药，你像这个拜糖平啊。
0: 拜糖平有。
1: 对，这个东西它主要是控制餐后血糖的。你家里要是有的话，你可以按照说明先少吃点。完了之后我建议还是得化化瘀，因为本身糖尿病从中医讲它是脾胃功能受损，瘀住了。所以我建议呢，可以化化瘀。你像咱们说苏心汤啊，或者是生奶舒心颗粒啊，你可以用用，尤其。

0: 现在这个季节，因为这个季节咱说白了它是排毒的时候，正好适合排毒，你可以用一用。咱们要是有这个鹿角帽的话呢，配上鹿角帽，看看你家在吉林那边长白山附近呢有没有亲戚，有亲戚的话呢，你让他们给你整点纯正的鹿角帽啊，这东西啊你别乱买，知道吧？你说我在网上买点吧，网上指不定是啥呢，知道了吧？所以你分不清啊，所以有认识的话呢，你让他们帮你买点，对不对？你管花多少钱，他是真的呀。回来之后你喝一喝，软件散解的，他是直接就帮助你能把这肿块变小的，这个来的就更直接一些啊，对我们身上的这个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都有好处。你这个情况，老大姐，整体来讲没大事，不用担心，哎，问题不大，就是多预防着点，别让它加重了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
0: 好嘞，放心吧。
1: 啊，谢谢。
0: 没事，嗯，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听了你的节目啊，这受益匪浅。
0: 哎呦，
3: 你一有你让我们感动，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呀，客气了。
3: 你的那个助手记者，那个沈阳的小王啊，
0: 嗯，
3: 从那天走到，也表示感谢了。
0: 哎呦，客气客气。
3: 我向你简单介绍我家属的病情。家属爷爷赵瑞英。
0: 啊。
3: 女81岁，正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82年，那年才38岁吧。
0: 嗯。
3: 还有1998年，
0: 嗯，
3: 做了2次更换心脏瓣膜的手术。82年那个是那个就是换的2点半更换瓣膜，就是用那个明星宝做的瓣膜。
0: 啊，对。
3: 然后用了多少呢？15到17年，用17年左右吧。到98年就不行了。
0: 不行了。
3: 这2次都是北京省最好的专家做的手术。现在呢，就是平时得服因为他这个病吧，得服这个华法林钠片。
0: 嗯。
3: 地高辛。
0: 地高辛。
3: 高辛科尿酸。
0: 罗内酯。
3: 啊，对对对对对。吃那个针板胸型颗粒啊，有6天时间了。
0: 嗯嗯。
3: 主要变化呢，就是脚底板业务了，卡痰呢比较顺溜了，周身的舒服些了。现在主要问题是吃不下去东西，一点啊，如果中午吃点东西，晚上就不能吃东西。就这样呢，要么就是睡不着，要么就是睡着了也总是做梦。体重呢，原来是好的时候108斤，现在体重就是80斤了，瘦的皮包骨。
0: 吃不进去东西，可不是吗？
3: 再有呢，他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吧，眼皮浮肿，然后下午呢，两个小腿和两个脚踝浮肿，那就是两个腿就像木头似的，动的都不怎么方便。
0: 嗯。
3: 动的有点疼。主要问题呢，就是一个是消瘦，吃不下东西，睡眠不好，下体浮肿。看看大林老师给咱们看看怎么办好。
0: 好，别着急。因为他这个心脏病可以说挺严重的，现在呢已经出现是心衰的表现，已经是心衰。你看咱说你给他吃罗内酯啊你包括华法林呢、这都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干什么呢？就是减少他的这种浮肿，浮肿减少了之后呢，能减轻我们心脏负担。因为本身呢，他这个浮肿的产生呢也是由于心脏所导致的。风心病啊，它是风湿性心脏病的一个简称，它主要伤害的呢就是我们心脏的瓣膜，2间瓣、3间瓣、主动脉瓣。以现在家里边啊老嫂的情况来看呢，有浮肿，那就是什么？有瘀，血脉不通啊，不通完了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当中的渗透压发生了改变，所以血液当中的这个水分都渗到我们组织外边来了，所以就形成了浮肿。这是一，所以咱们该有的这个利尿的该吃还是得吃，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咱们给他用用这个深柏树形颗粒，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加速他的血液循环，另外一方面能改善他的睡眠啊，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增强心脏功能的作用，就像他说吃那个地高辛似的，能够强心利尿。 因为本身呢，你看这尿液怎么产生？它是血液循环开，循环到肾脏，在肾脏没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完了之后呢，它会把我们这个水液呀、进行一个代谢，就是包括尿液当中的水分转化出来，通过尿液排出去。那它胃肠不好，还是跟全身的这个血液有关系，就是我们说血液循环淤阻啊，脾胃功能也比较差，所以在饮食上尽量得少吃一些生冷的、油炸的，再就是一些油腻的、不好消化的食物尽量少吃，因为它胃肠功能不强。再一个呢，岁数大了，完了之后得这么个病啊，它不运动，所以它的这个消化能力也降低了。但是它有没有说出现这种腹胀啊、胃胀啊、吃点东西恶心这个情况有没有？
4: 有时候恶心，
3: 它有时候吧，前几段就是有时候。有时候早晨起来迷糊，再一个那个呕吐，甚至那时候连吐带泻，
0: 是吧？但是他吃东西之后，吃完了肚子胀不胀？
4: 胀啊！
3: 吃完了胀，
0: 也有胀是吧？
4: 想吃
0: 胀。哎，对了，就是他胃肠功能嘛，他就整个因为有浮肿，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呢不是太好，所以他胃肠的这个也有出现淤阻了。那你这么的给他用咱们这个。深买树心颗粒，最起码用这龙骨能改善我们的睡眠啊，用丹参呐，包括我们说这牡蛎啊，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力，因为丹参它有活血的作用嘛，也加强我们心脏功能，所以咱们给它用深买树心颗粒是可以的。另外我建议可以让它在吃饭之前或者吃饭之后可以给它吃点那个健胃消食片，直接嚼着吃，因为这个东西吧，它能帮助健脾胃，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因为你胃肠真想蠕动的话，还是得化瘀，就是把周身的血液循环开才行。但是你像他现在这情况，你要给他弄太多的药也不适合，因为本身肾脏功能不太好，对不对？再一个呢，由于他这个有瘀阻，血液循环的比较慢，所以这个药物倒入到我们病脏的速度也要慢一些，所以它好的可能就不是那么太快，所以你别着急啊。晚上你要是说睡不好觉的话，你想想他身体就越来越弱，所以咱们通过这个深百树心颗粒，一是改善他的睡眠，二是起到一个强心，增强他心脏功能，完了加强他这个什么的水液的代谢，让他这浮肿能消一消。因为本身你看这里边啊，还有牡蛎，它归我们肾脏，能增强肾功能，加强肾的这种代谢，加强肾的化瘀能力。有黄柏还能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所以你先让它用着这个深柏树心颗粒，一天用三次，每次用一袋，先这么用。完了之后呢，饭前或者饭后让它嚼着吃这个健胃消食片。完了，慢慢慢慢，因为先增强它脾胃功能，脾胃功能增强了之后，它对于我们深柏树心颗粒。他药物的吸收能力也增强了，对于他吃的那什么花法林呐、罗内酯啊，包括地睾辛这一类啊，强心利尿的呢，也给他增强了，所以他这病慢慢就能好。但是好是在哪儿呢？就是先看着浮肿的消失，再一个身上有劲儿，就是有一些症状的体现啊，包括睡眠的改善，通过这些方面来得到印证。啊，
3: 好了，大妹，谢谢您啊，谢谢您啊，
0: 没事没事。
3: 哈，
0: 哎，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啊。
3: 好嘞，谢谢。
0: 哎，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1: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0: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1: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早上挤地铁，前面的人踩了你一脚，头也没回，你坐那儿憋了一路，越想越气。晚上同事随口夸了你一句，你又高兴了半晚上。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的心情全拴在别人脸上，自己一点主心骨都没有。福报的秘密这本书心强写的，我读完好几遍了，就放在床头。读着读着我才反应过来，我们老想着向外求个好结果，却很少回来看一眼自己起心动念那一下到底是真善还是一笔等着回收的账。这种向外求等着被回馈的心态太普遍了。我一个朋友前两年特别信这个逢庙就拜，捐了钱一定要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日子该焦虑还是焦虑。有一回他闷闷不乐跟我说，怎么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运气还是没见好。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接，只能陪他叹气。后来读这本书才慢慢明白，他求的其实不是善，是交换。我给出去一分，你就得还我一分。心强这本书说的不是什么玄学，也不是让你去求好运，他把福报拉回最平常的日子，你待人接物时那一点起心动念，你每天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小事，一点点攒起来，就成了你生活的底色。这根线我读的时候越想越觉得准。我先讲一个你大概也有过的念头，我们过去以为福报是老天赏的运气，谁命好谁就有，其实不是。书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福报不在远处的神明那儿，就在你每一次待人处事的选择里。你原本想着我对他好是为了他将来帮我，那个念头一起，善就变了味。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把它当成一桩买卖，回报不来你就怨，来了你又觉得理所应当，心反而越绷越紧。真正的积累是你压根没想着回报，只是觉得这件事该做，顺手就做了。你原本以为修行是件很大的事，得去深山，得吃素，得每天念经，其实它就在饭桌上，在微信里，在你对一个陌生人那一瞬间耐不耐烦。书里写了一个场景，说有个人每天顺手给楼下收垃圾的阿姨递一瓶水，不是作秀就是习惯了。多年以后他遇到难处，好些人乐意搭把手。书上好像是这么说的，细节我没记太全，但那个意思我记住了。善意不是攒给老天看的，是实实在在落在人与人的网来里，哪天你需要了他自己会回来。看到这里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这本书不是叫你变佛系啥都不争，是叫你把那点总在算计回报的心慢慢松下来。书里还有不少这种日常的修法，比如怎么看待别人的冒犯，怎么在受了委屈的时候还守得住自己，我这儿讲不全。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总在盯着结果， 却看不见自己起心动念的样子，真把待人处事那点选择改一改。生活给你的回馈，往往在你没盯着它的时候，悄悄就来了。如果今天聊的这些让你有点触动，朋友劝你一句，去弄一本《福报的秘密》的纸质版回来。讲述我只能挑两句说，梳理那些关于起心动念、日常言行的细部，才是真正对你起作用的。比如书里专门有一章讲怎么在委屈里不丢本心，我读到那段的时候手停了好久，可具体内容你得自己翻。纸质书能折角，能划线，读到哪句戳你了，随手做个标记放在床头，哪天心里乱，总在算计得失的时候拿起来翻两页，比刷十条短视频都管用。我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翻，一本送我妈。她读了几页跟我说，这书说的都是过日子的事，要是今天这几句让你有点触动，点个关注，下次我接着给你拆别的书。你最近有没有哪件事是做了好事却越想越委屈的？评论区聊聊，下回我挑几个一起看看，那个念头上到底卡在哪儿。
2: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第113集。刘子祥比在座的人都大，家中生意也多有涉足，故摆出说教姿态。不过这番话倒是得到了何幼林的赞同，两人颇有点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雅婷觉得几人聊的话题实在无聊，打算去酒馆的中心舞台点支曲子来听。路过几个日本人桌旁时，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酒杯，雅婷急忙道歉，欲再叫一杯赔偿。不想其中一日本人竟觉雅婷实在漂亮，站起来与其握手，有结交之意。雅婷虽是新潮人物，不想被幼林误会，故与异性少有往来，实在是难得的洁身自好一流。见雅婷拒绝，日本男人变了脸，用粗俗的日本话叫嚣着，并来抓雅婷胳膊。雅婷吓得花容失色，惊叫起来。酒馆本不大，适才的一幕已然被幼林这边看见，朋友们起身时，雅婷已被抓住了手腕，一伙人扭打起来，日本人个个有功夫在身，很快的幼林这边就落了下风。雅婷被吓得哭了起来，忘记躲闪，一日本人一拳朝雅婷这边打来，见雅婷有危险，幼林直接挡在前面，结结实实挨了这一拳。虽是文人，幼林自小调皮，常与隔壁街的武馆跟着师傅们练拳，已有了点功夫，几年不练却也并不生疏，转身勾拳砸到了日本人鼻骨上，随后又接连几拳，打得日本人毫无防备，晕了过去。巡警来时，两伙人都挂了彩，被带回了警署。只接下来的事让幼林不仅恼怒，也嗅到了一丝危险气息。
6: 你叫啥？为啥打人？说清楚了，今天你们几个要是说不清楚，就等着吃牢饭吧。
5: 一巡警哇哇乱叫，并不知这几人皆是社会名流。交代完事情经过，右旁的巡警认出几人，说话也客气了不少，只意思不变，他们要向日本人道歉并赔偿医药费。这一不公判决惹怒了幼林一伙，当即吵了起来。
7: 杰少爷，今天不是我不帮你们，实在是我没办法。你们把外国人打了，你想的是咱们的外交，这可不是我一个小警长能担待得起的。这样，银子就不用赔了，各位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5: 警长的话自是得不到同意，好在雅晴赶去找人，在其兄的帮助下动用了军队的关系，这才将事情化解。只这一闹，富家店的公子哥们顿觉颜面尽失，吵嚷着抵制与日本人合作，掀起了一场两国商界的较量。

0: 情连种的何佑林抽了警署直接回家，转过转角时竟看见唐宁在自家门口徘徊，眼下他狼狈不堪，不能露面，闪进了胡同里。前面一家包子铺门口，老板扯着嗓门大骂：
1: 臭小子，偷到你爷爷我头上了，滚滚滚，别在这耽误我卖货，再不走整死你。
0: 只见包子铺老板手上提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男孩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就那么被倒提着扔了出来。男孩似摔得很疼，直捂着肚子蜷在地上。何佑林握了拳头一冲过去，唐宁已先他一步跑过去，蹲在男孩身边看了看，随后大步朝包子铺里走。包子铺里先是一阵争吵，很快就有瓷器落地的声音，再接着就是食客纷纷跑出来。佑林只以为唐宁受了欺负，不管两人是何关系，唐宁打抱不平之举令其钦佩。第114集，待他到了跟前，才见唐宁坐在一长凳上，地上数片碎瓷。
1: 臭丫头，你又是哪冒出来的？我告诉你，你今天搅了我家生意，这事没完，赶紧赔钱。
0: 唐宁冷笑：
2: 你还要脸不？都是街里街坊，你打人在先，现在又来讹我，你以为我唐宁好欺负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这孩子看病，我唐宁就不答应。
1: 哎，真是给你脸了啊！
0: 包子铺老板就要动手，唐宁却右腿一抬，一用力，一条长凳飞起，直甩到老板身前，害他一个站不稳，四脚着地，来了个磕头礼。旁观之人无不大笑。唐宁身子又一闪，到了老板身边，笑嘻嘻道：
2: 老板，你要整死谁啊？
0: 老板自知不是对手，认了栽，丢了几文钱，转回到了店里。
2: 咋样，哪儿疼不？
0: 唐宁去扶那孩子，问起偷包子的缘由，竟又是一个伤心的故事。男孩的爹娘在鼠疫中去世，只留下年迈的奶奶与他相依为命。如今奶奶病重，别说看病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男孩着实太饿，这才动了歪心思。唐宁听后跟着抹了泪，不仅把身上的钱都拿了出来，还把自己包袱给了他，让他去当铺当掉。何佑林在暗处将一切尽收眼底，心下震动，不觉重新审视起了唐宁。唐宁救人之事也被何家听差瞧见，对他的态度自然变了不少。听说唐宁要拜见老太太，门房十分痛快去禀报，且很快就被带了进去。何家全家再次聚到正房，竟是为了唐宁。唐宁此来，一是为证身份，二是为求活计。听到他的来意，不知情的人只觉好笑，季敏气急败坏，在婆婆面前又不敢放肆，只忍着不敢发作。
3: 丫头，我听说你离开旧坊了，给了你银子你没要。
0: 何老太不急不缓，看不出任何心思来。
2: 离开酒坊不是我愿意的，我本来就是守灵马来在酒坊干活的，你们现在要我走，我不能不走，我也不要银子，我来是要说清楚一件事，之后我能不能留在酒坊还请老夫人做主了。
0: 唐宁不卑不亢，他已有了准备，十分淡定，继续说道：
2: 我与守灵在一起已经几个月了，我俩现在我已经有了他的骨肉，这也是何家的骨肉，但我并不是以此要挟，当你何家的少奶奶，我不稀罕，我只想留在酒坊干活，养活孩子。
0: 这一大秘密说破，众人皆震惊不已，有人此前不知，惊得合不拢嘴，有人是为他如此大胆而震惊。香林却十分欣赏这位新嫂子，故说道：
2: 三嫂，你本来就是何家的人，孩子也要留在何家，你该回来。
0: 这话惹得季敏大为不快，直拉着姑娘推到一边。
3: 哼，好你个臭丫头，真不要脸，你到底是在哪儿偷了孩子？

0: 胆子弄出个野种来，现在想赖在守林头上，呸，没门儿！
1: 何家二太太如此粗言秽语，实在难堪。
2: 老二媳妇儿，你先别急，这事太丢人，还是让老太太拿主意吧。你这么一嚷，所有人都知道了，守灵没了还被戴了绿帽子，世子。
1: 一听大嫂如此说，季敏心里更气，又觉此言有理，只气得大喘气儿，不能说话。唐宁只当听不见旁人的话，盯着老太太，他太清楚了，这个家里只有对面的老太太才能给他活路。第115集。
3: 丫头啊，你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守灵的，这可不能瞎说呀，万一你说了瞎话，以后你还能活人不？
4: 老太太，我唐宁说话向来一个铜锣一个钉，从来不瞎说，我敢做就敢说。
3: 好，你说你有了孩子，这可能是真的，可现在守灵没了，你光用嘴说这孩子是他的，恐怕不行啊，你能证明吧？
1: 终于大家都在关心的问题被老太太道破，屋子里异常的安静，何家上下十来口人甚至连呼吸都听不到。幼林不知何时回了宅，也悄然凑了进来，站在最后只眯着眼睛看，他也在等唐宁的答案。时间似静止了，只过了半分钟，如同过了一个时辰，唐宁终于开口道：
4: 我有证据。
1: 何家众人屏息敛气，各怀心思等看好戏。唐宁所说的证据足可以改变他的命运，也可让何家在传宗接代上有所改变，自是十分重要的事儿。季敏死死盯着唐宁，如饿狼似寻到了猎物，他手握成拳，紧张的指甲几乎抠进肉里。唐宁觉到周围不善的目光，并不以为意，只从容地掏出一封信送到老太太手上。何老太十分诧异，不想他所谓的证据竟是一封信。然他打开信后，脸色逐渐由平静转为痛苦，继而变为激动，最后慢慢恢复了平静。屋子里众人都不敢说话，只盯着老太太看。半晌，何老太放下信，抹了下眼角：
3: 孩子过来。
1: 只这一句已是万般柔情。唐宁心下一动，走上前，手就被老太太握住，上下打量起他。何老太虽已年过半百，皮肤却并不粗糙，微带皱纹的手贴在唐宁的腹部，有温热感传来。
3: 守灵虽然走了，可他把根留下了，有了他就像守灵在一样。
1: 此番话已证实了唐宁所说，众人哗然。
3: 孩子，委屈你了。
1: 唐宁原是毫不在乎，一句委屈你了，让他的心咯噔了一下，喉咙处似被东西堵住了，眼眶也觉难受，像是有什么在争先恐后的往出涌。
0: 娘，你这话啥意思？信上说了啥？他的话不能相信，守灵是好孩子，咋可能跟他？
1: 季敏话还没说完，信已经递到了他手上。夫妻二人挤在一处，一字一句地看，果然是守灵的字迹无疑。信中何守林交代了与唐宁相识相知的过程，并亲口承认与唐宁的关系，即两人已经有了夫妻之实。
5: 本想与唐宁成婚，岂料我病入膏肓，只得以此种方式宣告我俩之情感。除奶奶爹娘外，我最对不起之人便是唐宁，许下百年之约，却将他一人留下，如今他已有身孕，我却无法看着孩子出生长大，心里实在不安。若各位长辈见此信， 我能好生对待他与孩子，我也能瞑目。
1: 第116集。信很短，看得出何守莲还有许多话想说，似他体力不支，似心痛难忍，这些从信纸上的泪痕便能看出来。短短几句话，唐宁的状况被扭转，大房一房人哑口无言，季敏也是心乱如麻，只沉着脸。倒是何江似因孙子的到来缓解了失去儿子的痛苦。何守林的房间始终保持着原先他在的样子，只少了他曾用过的物品。丫鬟听差进进出出，不一会儿房里就堆满了各种用品。何江出乎意料地把自己收藏多年的摆件古董往唐宁房里搬，他喜滋滋地翻着古书，开始准备给孩子取名。季敏冷眼旁观，看得急了，冲上去将何江已经写好的几个名字撕个粉碎。
0: 你疯了吧，他是害死守林的凶手，你们何家一个个的都被猪油蒙了心了。
1: 啪的一声，季敏脸上挨了一巴掌，何江瞪着他半天说不出一个字。屋里季敏的哭声直震惊了整个何宅。
2: 三奶奶，这是小翠儿，之前一直在老太太房里打扫的，老太太说了以后啊她就跟着你了。
1: 金妈笑眯眯地引着一个14、15的小丫头进来，唐宁一招飞上枝头，却也并非其所愿。他本意无心住进这大院，只眼下无计可施，然无论如何他也没有富贵人家的习惯，使唤丫头这种事儿他万不肯做。
4: 新妈，替我谢谢老太太，不过我用不着人伺候，我一个人习惯了，有个人在我旁边我不得劲。
2: 哎呦，咋还叫老太太啊，你该改口叫奶奶。以前老太太最喜欢三少爷和四少爷，三少爷这么一走，你都不知道他多难受。现在你有了三少爷的孩子，我们老太太高兴，你呀就安心住下，以后就是这儿的主人了。
1: 唐宁与金妈并无交往，只知此人乃老太太陪嫁丫头，在府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就连太太少奶奶们也得给他几分面子。
4: 啊，我这一时还没适应，以后我注意，不过这丫鬟我还是不能用。
2: 你这肚子一天大过一天，身边没个人不方便。
1: 话自然有道理，唐宁想了想便说等自己行动不便时再让丫头来伺候。这事一传二传就传到了大房那边，何山倒是对这个新少奶奶表示不以为意，一介女流实在放不进他何家大爷的眼里，只院中的女人们却醋意大发，其中以关秀云最甚。
4: 哼，我看她就是装的，还不用丫头糊弄谁呢，费尽心思的住进何家不就是为了享福吗？
6: 那也不一定，我看这人倒是个死心眼，可能就是想有个落脚的地方吧。
1: 何继林多日未归，说来也巧，今日他回来拿钱正好就撞上了这事儿。为唐宁说话实属罕见，他与唐宁是有过节的，然何守林救了玉凤，这让他大为感激，如今以唐宁的身份他自然是要偏袒一些，算是报了守林恩情。一听丈夫如此说，关秀云瞪了眼，
4: 你咋可不准往外拐啊，咋的，你是看什么？
1: 话未完他就瞟见公公严厉的眼神，生生地把话憋了回去。
7: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
10: 嗯，
9: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
10: 嗯，
9: 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0: 我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儿是有发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嗯，其实就是酸枣仁儿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这还真没听
0: 过，酸枣吃
1: 过
0: 对不对？
1: 啊，吃过。
0: 那么其实酸枣仁儿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多吃点这个甘草仁儿啊，
1: 嗯，
0: 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
1: 嗯，
0: 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能让大家睡好觉的啊，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
1: 哦。
0: 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得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
1: 嗯，
0: 膏体的形式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只需要每天来一小勺，用这个温开水冲泡，哎，你就来上这一杯，你会发现，哎呀，这晚上可是到点就困呐啊，这个感觉就来了，
1: 哦。
0: 那跟大家推荐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啊杂牌子，或者是这种小作坊啊，
1: 嗯，
0: 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
1: 啊，
0: 北京同仁堂。
1: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0: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1: 王炸产品，
0: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
1: 哦，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总是觉得这个气血不够充足的，是不是？
1: 嗯，
0: 总觉得好像这个哪哪都好像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头的，是不是？
1: 嗯，
0: 睡得不舒服的啊，想要去循环气血的啊，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一款酸枣仁百合膏，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这个保养，
1: 啊，
0: 当然了，因为你想它里面添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酸枣仁啊，能够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中枢神经起到一个镇静啊啊，这个相当于说缓解你的焦虑啊、心烦呀，啊，能够让你真的放松下来，入睡容易，而且还能够说增长入睡的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可是睡眠当中的重要一环，
0: 啊。当然了，咱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酸枣仁啊，对不对，
1: 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配合酸枣仁的效果，因为人家北京同仁堂嘛，对不对，
1: 嗯，
0: 人家也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绝，就是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
1: 啊，
0: 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
1: 哦，
0: 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
1: 嗯，
0: 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
1: 哦，
0: 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1: 啊，
0: 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味道我喜欢。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
1: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啊，哦，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
1: 哦，
0: 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
1: 啊，
0: 你就是冲水喝，
1: 嗯，
0: 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最重要的是除了满足您的需求让您睡好觉，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
1: 嗯！
0: 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
1: 哎，
0: 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二十多的也有，五十多的也有，是吧？一百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
1: 哦。
0: 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
1: 嗯，
0: 我们今天是五罐一个套组啊，就是五瓶一个套组。
1: 嗯，
0: 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1: 五折
0: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
1: 哦。
0: 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1: 买五瓶送五瓶，
0: 对，也就是199十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这十瓶啊，
1: 嗯，
0: 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0: 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食材进行搭配，膏被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 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
1: 嗯、
0: 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 那也就是说
0: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1: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啊
0: 哎、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嗯、啊，成珠啊，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
1: 啊, 瓶
0: 啊，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嗯，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
1: 嗯、
0: 量怎么样啊，
1: 对呀，
0: 你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嗯
1: 一小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 300克
0: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1: 啊、
0: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整6斤的，对不对？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
0: 嗯、
1: 他都拎不动
0: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是的，
0: 最近这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总是这种亚健康的是吧、
1: 嗯、
0: 总是睡不好的，就是该睡觉好好补充睡眠的时候、嗯、你就是该多睡的时候你还睡不好，抓紧时间咱们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给它安排起来啊、
1: 哎、
0: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 是药，
0: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
1: 嗯、
0: 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啊、勾兑呀、啊、水呀、啊，没有这些啊，没
1: 有
0: 这些、
1: 嗯，
0: 咱们就是用9种食材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要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
1: 嗯、
0: 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
1: 哎、
0: 你这6瓶我不说别的，就5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6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
1: 嗯、
0: 对不对，想要说调整调整睡眠的是不是，想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想让自己真的睡个好觉身体放松放松的、
1: 嗯、
0: 但它里面有9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
1: 嗯，
0: 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117集。胡凤霞则一语不发，只看着关秀云暗笑，心想这回看你还有啥脸跟我争啊，还有那个二婶瞧不起我的出身，现在居然有了个下人做儿媳，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大房内所发生的一切唐宁自是不知，他坐在炕上重重的叹气，原就是自己的东西经过了如此多的曲折，费尽了心力这才得到，如今他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日后再也不用担忧孩子的吃穿和身份了。屋子里虽已摆满了各种用品、摆件、古玩等，颇为齐全豪华，然唐宁却仍觉空落落的，唯一让他感到有温度的便是守林曾用过的东西，他住过的火炕、用过的桌椅、笔墨、茶杯，一切来自于他的东西都让唐宁觉得温暖。这里他虽陌生，却因有了故人的气息而变得熟悉。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过好的，肯定能把咱孩子带好。
4: 对着空气，唐宁似对了人，重重叹气道。电灯在哈市已经流行开来，何宅自然也是先驱一流，就连佣人的房间皆通电。这夜唐宁房间的电灯一直亮着，他坐在炕上微微低头的侧颜由灯下映出屋外，没人知道这一夜他到底想了些什么，只他的身影中偶尔有拭泪的模样。 唐宁低头看着那块怀表，时针滴答滴答地走，毫不留情。平日她是扛下所有养家糊口的女子，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落到如此地步。

想来这绝非是一条好出路，大好年华从未享受过闺房之乐，也无缘双宿双飞，从此便只一人守在这深宅大院，好也罢，坏也罢，苦也罢，乐也罢，无人分享，无人分担。这一条路唐宁虽甘心，却也无奈，女子本就无可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况她出身寒微，如若世上只她一人，便可无所畏惧。然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只这一条她便无怨无悔。如此想着，深夜已过，不仅唐宁，还有一人亦是无眠。幼林的屋子正对着这一间，出门时他便见着唐宁的身影。这个几年前就与他相识的女子，如今却成了他的嫂子。世事弄人，或许就是因他才有了今天。然这结局果真好吗？逃过被贩卖，却逃不过守寡。幼林忽发怜悯。

0: 绩咋样呢？
1: 一见幼林，骆会长就笑。两人一番寒暄，幼林引着骆会长往偏屋去。
0: 我刚进门时，见着有辆马车，像是从宫里来的。咱这关外地方咋还有这车呀？不会是你们请了啥大人物吧？就为个副会长的位置？
1: 显然骆会长是误会了，眼看事已瞒不住，也无隐瞒之必要。何幼林干脆和盘托出，他总觉此事有些不妥，第一次不认同奶奶的做法。闻言，骆会长沉着脸，几番欲言又止，来回转圈，嘴里不停地说着不妥不妥。
2: 第120集，
3: 陆大爷，你也觉得这事不该这么办吗？我觉得这个公公多半是来诈钱的，有酒就少拿钱，没酒，他的意思也是能往后拖的。
0: 哎，不是这么说，幼林啊，你知不知道现在朝廷是个啥情况？
1: 这一句给何幼林问住了。
3: 朝廷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过和这事有啥关系啊？
0: 看来你还没收到消息。我出门前已经收到了确切的消息，朝廷批准设立了皇族内阁，说得好听是皇族内阁，说白了就是假立宪真专制的骗局。而且我还听说不日就要宣布一条震惊世人的大事件，你要知道这可是朝廷灭亡的催命符啊。
1: 幼林毕竟年轻，听到此消息虽震惊，却不解骆会长之奇异。
0: 这么说吧，现在各方起义军虎视眈眈，这条催命符一旦被公布，天下势必要大乱。你我都是自家人，不用避讳，大家都知道皇上不过一6岁黄口小儿，朝政大权在谁手？朝廷完了，没路了。眼下你喝下还倾向朝廷，就不怕到时候起义军将你们视为朝廷的共党？刀枪无眼呐，咱本分的买卖人，为了政治大事丢了脑袋，害了全家，不值当啊。
1: 这话太严重了，幼林不得不重视。何家若真惹上大麻烦，被某起义军盯上，可如何是好？可眼下酒席已开，情简已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倾向朝廷的意图如此明显，这局如何可破？因是朝政大事，新闻总是最后让百姓知道。事实上，骆会长所听到的新闻已是前一天的，而今日京城再次有了新的动向。何幼林深觉骆会长所言非虚，此事关系重大，然现在老太太正陪着那个所谓的大官无暇分身。何宅花团锦簇，极为热闹，大伙儿如得了大恩赐，干起活来十分卖力。除正院几个人正忙着搭戏台，其余院子人头攒动，似是一场喜事正欲赶来。何幼林在正院前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乱转。金妈几次出来都顾不上与其说话，只忙着倒茶拿点心。
4: 放后院去。
1: 一个听差指着喜娃大声嚷着，喜娃带着两个人从马车上往下搬酒，是酒坊去年的陈酒，虽非佳酿，做宴会之用颇为适宜。他见幼林神态焦急，不似往常，也不以为意，只多留了心。金妈与丫鬟自正屋来往间，幼林几次上前询问，要请老太太出来，都被金妈好言拦下。喜娃从后院出来，绕到何守林身后说道：
5: 四少爷，酒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15坛。
1: 幼林并不理会，只点了头。见状，喜娃突然朝着正屋喊：
6: 老太太，老太太，不好了，三少奶奶不舒服，请了大夫，大夫要您去一趟。
1: 幼林大为吃惊地瞟了一眼他，这孩子来酒坊时间虽短，却总能令人惊讶。

0: 弃师为正义，到精明学智区，再到刚刚的机智瞒天过海，小小年纪几次三番令人惊叹，正阳九方由此人颇得益处。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给大家人这一生最该看透的八句话。约翰·詹姆斯在一个人的疗愈里用了整整一本书，才让这八句话稳稳地落在地上。他不是教你怎么变强大，而是蹲下来陪你，把你弄丢的那部分自己一点一点找回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下着雨，请给自己五分钟，安安静静听我把这八个关于完成悲伤的真相轻轻说给你听。第一个真相，你不必急着好起来，先允许自己还没好。我们总在失去一段关系、一个人、一种身份之后，被催促着赶紧翻篇。可詹姆斯说，所有被跳过的悲伤都会变成往后日子里没来由的委屈。真正的疗愈不是一刀切断，而是允许眼泪流出来，允许愤怒发出来，允许那个没说完的再见有一个专属的仪式。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只有承认伤口还在疼，伤口才有机会真正愈合。现实里你可以不必对任何人交代，给自己泡一杯热茶，对着窗外的云发发呆，哪怕只是认真的哭一场，都比假装没事儿更能把你带向前方。第二个真相，时间不会自动疗愈一切，你主动去完成的告别才有效。很多人把交给时间当作解药，可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时间本身并不会愈合伤口，你在时间里做了什么才是关键。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被压抑的愧疚，对方听不到的对不起，会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时隔多年还在隐隐作痛。詹姆斯给的方法很朴素，拿出一张纸，把那些卡住的话原原本本写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对方在场，只需要你对自己诚实，写的过程就是一次从身体里往外搬石头的过程，搬完了心就轻了。现实中那些未完成的情感往往是失眠的根，莫名烦躁的因，用笔去完成它，就是把压在胸口的黑夜一寸寸还给了黎明。第三个真相，你可以不原谅，但必须释放自己。好像总有人在劝你要大度，要原谅，可一个人的疗愈说得很清楚，疗愈的目标不是重建旧关系，而是帮你解脱出来，过好以后的人生。有些伤害不值得原谅，但值得你放下对他的死死抓着不放。释放不是放过对方，是你终于肯把自己从牢笼里放出来了。往后你可以再路过那个地名，那首歌，那些回忆时，心潮稍微起伏一下，然后继续喝你的咖啡，赶你的路，不再被拖回去重过一遍，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才是最深的自我善待。第四个真相，悲伤的形状千千万，没有一种不应该的情绪。有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说，自己第一次被允许不按标准流程悲伤，亲人走了，你未必一定要嚎啕大哭，结束一段感情也不一定非得歇斯底里，甚至你可能在失去很久之后，突然被一个剥橘子的动作击中，那都没有错。詹姆斯强调，所有的感觉都是合理的，包括麻木，包括愤怒，包括那种说不清的空荡荡，正视它，就是在接住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再用别人都恢复了，为什么我还这样来欺负自己了。你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潮汐，而你现在要学的是不再对抗那片海。第五个真相，孤独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但你不曾被真正抛弃。一个人熬过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留在了原地。但这本书递过来一个特别温柔的视角，孤独不是在惩罚你，而是在提醒你，那些曾经依靠的部分，现在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重新搭建。你自己就是那个可以点亮房间的人。就像书里说的， 疗愈常常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地吃一顿饭，一个人走到街角再走回来，一个人替那个离去的角色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这世上真正能穿过你所有防御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愿意陪着自己，黑暗里就有了光。第六个真相，放下不是删除一段记忆，而是重新定义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很多人害怕放下，觉得那是背叛过去，是忘恩负义。可詹姆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带着那段关系继续走下去，只是换一种方式。想念一个人，就把他给过你的温暖变成你往前走的力量，而不是把你困在原地的深井。失去一段奋斗来的事业，就让它沉淀成一种底色，拖着你重新生长。放下不是把某人某物从生命里踢出去，而是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站台。你仍旧可以怀念，可以感激，但你的列车会继续向前开，载着所有过去见过的风景，驶向下一个春天。第七个真相，自我关怀不是自私，是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被教育要去爱别人，考虑别人，却被教过怎么对自己温柔。这本书花了很大篇幅，让我们练习把对他人泛滥的同情心分一点给自己，累了就歇，不必等到才申请休息了就说痛，不用装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每天晚上临睡前，可以把手放在心口，轻轻说一句，今天你也很不容易，谢谢你撑过来了。这不矫情。

0: 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脑子里却把明天、下周、明年可能发生的坏事全部演了一遍。我最近读到一本书，书名特别长，但看一眼就被戳中了。它叫《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作者是李松涛。书名里的两小时和八公里说的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事实，人真正能控制的基本就是接下来两小时里要做的事和周围八公里以内的生活环境，剩下的不是你靠担心就能解决的。书里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灾难化幻想，就是遇到一点点不确定的事，大脑会自动把它变成一部灾难片。老板早上没回你消息，你脑子里已经开始演，他是不是对我不满，是不是要优化我，下个月房贷怎么办，孩子放学晚到家十分钟，你已经想到最坏的结果。这种能力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原本是为了让我们躲避野兽，现在却主要用来折磨自己。李松涛说，焦虑的本质是你提前替未来的自己把所有苦难都预知了，而且你预知的这些东西大部分根本就不会发生。他做过一个观察，一个人平均每天产生的念头里有 80% 都是重复的，剩下 20% 里又有一大半是在想还没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你并不是在想问题，你是在用想象力给自己制造问题。那怎么办？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不是说你提前把所有招式都练会，而是事情来了你再出手。提前焦虑的最大坏处不是帮你解决问题，而是把你此刻的平静先一步透支掉了。书里还有一个说法我很喜欢，真正的勇敢不是对抗，而是学会安住，不是逼自己更坚强、更自律、更优秀，而是先承认我现在就在这里，我现在就只有这么多力气，我把这点力气用好就行，安住于此刻能控制的呼吸，能把握的选择，能感知的心绪。这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太习惯把注意力放到接下来可能怎样上面了。李松涛把这套东西总结成一个特别简单的提醒，把注意力放回此刻的人生剧情，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就是现在这一集。你现在在听这段内容，你的手放在哪里？你呼吸是快是慢？你周围有什么声音？这就是此刻的剧情。你先把这一集演好，下一集自然会来。我特别喜欢书里一个说法，担心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可以被看见的。你不需要一下子戒掉它，你只需要在担心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轻轻对自己说一句，哦，我又在担心了。这个哦特别重要，它代表你不再是那个被担心卷着跑的人，你开始站在旁边看它了。一旦你能看见它，它的力量就少了一半。这本书不是那种很厚的理论书，文字很平，句子很短，读起来没什么压力。我觉得它适合几种人，一种是心思重容易提前焦虑的，一种是脑子里停不下来晚上睡不好的，还有一种是总觉得自己该做更多但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他不会告诉你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他只会一次次把你拉回现在。如果你也想试试这种只操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内的生活方式，左下角可以看看这本书，点进去翻翻。最后我想说，担心本身不是问题， 问题是担心变成了习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不是让我不再担心，而是让我开始意识到我在担心。意识到的那一刻，就已经从剧情里稍微出来了一点，这就够了。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带。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方水土上生活的人们或者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核心物种，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海海洋生态系统。海带可以说算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大型海藻。海带属褐藻门，藻体呈褐色，长带状，一般长度在1米以上，宽10到30厘米，藻体分别为固着器、柄部和叶片。固着器是海带的根部，柄部为粗圆柱体，柄上生长着长带状的叶片，在叶片的中央有两条平行的线沟，中间为中带部，中带部两边较薄，有波状皱褶。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与菠菜、油菜相比，其粗蛋白、糖、钙、铁的含量均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特别是从中提炼的碘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人如果缺碘会患甲状腺肿大等疾病，多食海带则能防治此病。上世纪50-60年代，海带是沿海地区的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带是渔家人在大海上种田的主粮。进入5月份，长海县诸岛变成了海带的世界，凌晨4点多，此起彼伏的马达声便响了起来，渔民们驾驶小船驶向养殖区割海带。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直到小船装不下，渔民才往回走。上午7点多，渔民将满载海带的小船开到岸边，此时在岸边的钓机手便忙着操纵着钓机，将一捆捆海带钓到货车上，海带随后被拉往各个晒场。在海带收割期，只要是晴天，就能看到漫山遍野晾晒海带的壮观景象。从1958年，长海县就开始养殖海带，在当时，海带对于海岛人来说就是衣食父母。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那为什么说海带菜是当时海岛人的衣食父母呢？因为当时可选择的养殖品种非常有限，再是当时把海带晒制成干品可以出口赚外汇，海带是当时出口日本的主要海洋品种。现如今，海带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基础品种，成为海洋生物的食品来源之一，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具有修复和保护作用。同样，裙带菜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裙带菜是赤藻科，属多年生藻类植物，藻体呈褐色，整体轮廓呈披针形，裙带菜叶绿呈羽状裂片，叶片较海带薄，茎又叫裙带菜梗，位于叶片中间，起着整体的支撑作用。叶片和茎这两部分是我们通常使用的主要部分。裙带菜在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被称为海中的蔬菜，它与陆地的植物不一样的地方是，陆地上的蔬菜根部主要功能是在支撑固定自身的同时，还可以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而裙带菜根部的主要功能是附着在岩石等物体上，仅起着藻体的固着作用。裙带菜在大海中通过光合作用形成构成自身骨骼的碳水化合物，通过氮的同化作用直接产生蛋白质。在每年的5到6月份，当海水温度超过14摄氏度后，裙带菜上的孢子叶开始逐渐成熟，孢子囊破裂，囊中长度约8到9微米的油孢子就会被大量放散到海水中，一是继续形成新的裙带菜苗系，再是油孢子成为了其他物种的饵料。不过这也标志着裙带菜进入了成熟期。生长在大海中的裙带菜总是这样规范地重复着固定的生长和繁殖模式。在蔚蓝的海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海藻群，才使得鱼贝等生物更加富有生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唐淑琴、魏传奇、杨金荣四十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权育有两儿两女，两个儿子在大连居住，两个女儿在长海县陪伴老人。唠吃了一段时间，该问的也问得差不多了。王淑琴老人拿出一本崭新的画册，封面是黄海前哨模范女炮班1960至2020，纪念38女炮班成立60周年，由海洋岛镇党委政府和长海县人民武装部于2020年6月印制。画册60多页，有叶剑英、曾思玉、梁光烈等首长的题词，有首长们与女炮班成员的合影，更多的是女炮班训练

和射击的画面及张家楼居民和渔村第九户的雨水深情。画册最后板块《风雨无阻，薪火相传》，收入第一代到第十四代女炮班成员的分组合照。从名单上看，除第一代徐福英去世，后面的几代中也有七人离世，甚至第十三代中也有一人离世。被方框框起来的名字格外令人注目和揪心，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青春的身影和不朽的名字将永留史册。匆忙的海洋岛之行，从张家楼急着赶回盐场，要去西邦看望杨金荣老人。这是西邦村魏家沟屯，离环海主干路很近，甚至都不用爬坡。小院干净整洁，还种有蔬菜，渔村光景，农家气息，感觉非常亲切。老人的二女儿魏淑红出来迎接我们，我称杨金荣老人为阿姨。在我登门拜访之前，老人正端坐炕上观看对面的屏幕，是用光碟播放的早期纪录片《渔村第九户》。魏淑红说，俺妈一天能看十来遍。老人哈哈笑说，愿意看，那里有谁谁谁谁是亲戚和邻居，也有杨金荣自己。魏淑红说，有一个镜头里还有他，当时他十一二岁。当晚我在镇政府观看了这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11月录制的只有十多分钟的纪录片，回大长山岛后又反复观看发到邮箱里的视频，看得热血沸腾。影片生动记录了哨所和张家楼群众的亲密关系，一起训练巡逻，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到海边的礁石上薅海藻做肥料。群众外出把钥匙交给哨所，由战士保管。战士们翻山到苇子沟为群众购买粮食，并摇船从海路运回张家楼，一袋一袋扛到每一户家中。赵大娘家因外出时留了钥匙，战士们也把她的那一份送到她家。影片再真实不过，小渔船在风浪中颠簸的情形令人捏一把汗，而战士们摇船的本领也令我叹服。哨所有一个窄小的院子，矮墙断开处设门垛，两侧门垛各竖写着四个红色大字，依靠群众同手共建。群众出入哨所敞开的门就像出入自家一样随便。影片中有女炮班射击的镜头，一个看上去约20岁的女孩站在大炮一旁，手中举着小旗猛地向下一砍，果断地下令发射，随后炮声轰鸣，硝烟弥漫。我查了有关资料，这个女孩是女炮班第四任班长魏淑燕。很多在文字中看到的情节用影像再现时就感觉距离更近，这大概也是杨金荣老人每天都要看很多遍的原因吧。杨金荣今年86岁，周岁应该是85岁，民间说年龄一般都按虚岁算，比10岁大一岁。杨金荣老人娘家在临近张家楼的北栅石屯，参加女炮班时24周岁，在五个人中年龄最大，当时已有两个孩子。1962年生老三及二女儿魏淑红，1965年10月生老四及二儿子，去营城子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做射击表演时，抱的就是当时才7、8个月的二儿子。
老人后来

0: 又生了一个女儿，共五个孩子。魏淑红排行居中，上有一姐一哥，下有一弟一妹，姊妹五个都住在老人附近，像卫星一样烘托和守护着老人。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 50%， 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伏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3: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

0: 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1: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1: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奇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1: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0: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1: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4: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好不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1: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已远，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声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5: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

0: 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
3: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得方便，还吃得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4: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得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4: 这是关键问题、啊。
3: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50%，第三天，第一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哎、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4: 还真是这样。
3: 是不是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是吧、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呀、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4: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3: 对呀、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胃胀啊，对不对？
4: 所以说咕噜咕噜的，
3: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怎么来解决呢、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4: 上亿个小卫士、
3: 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4: 这个我们可听过，
3: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4: 对、
3: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4: 对。
3: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4: 哦，这个是大品牌的。
3: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4: 对，确实是。
3: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3: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并且我们是六大零添加、什么叫六大零添加、怎么还零添加，首先一、零添加蔗糖、
4: 二、糖
3: 零添加色素、三、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4: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3: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吃到效果、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得多吃得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4: 对对对，
3: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0

0: 十五块五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五盒送五盒，一共是十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一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
1: 嗯、
0: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五盒赠五盒，一共是300条，十盒，一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没错，
1: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
0: 嗯、
1: 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0: 对呀、啊、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啊、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
1: 嗯，
0: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1: 我问问你啥叫 CFU？
0: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
1: 哦、
0: 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他们就是长海县的三八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三八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她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她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他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他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他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默赴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
3: 打胎助兴，妯娌们欢歌笑语，粗犷的汉子，优雅的旋律迸发出感人的艺术力量。爱让父慈子孝心灵相通，爱使兄弟和睦其利断金。无疑，刘家文化大院它站在时代节点上，厚重而年轻，至诚而多义，这是海岛渔家青睐的文化大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以此观之，浪花里的歌悦耳动听，哈仙岛的人幸福快乐，刘家文化大院家教家风家庭美德的故事如音符似浪花，汇入海岛精神文明建设的海洋。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带。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方水土上生活的人们或者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核心物种，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海海洋生态系统。海带可以说算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大型海藻。海带属褐藻门，藻体呈褐色，长带状，一般长度在1米以上，宽10到30厘米，藻体分别为固着器、顶部和叶片。固着器是海带的根部，顶部为粗圆柱体，顶上生长着长带状的叶片，在叶片的中央有两条平行的线沟，中间为中带部，中带部两边较薄，有波状皱褶。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与菠菜、油菜相比，其粗蛋白、糖、钙、铁的含量均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特别是从中提炼的碘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人如果缺碘会患甲状腺肿大等疾病，多食海带则能防治此病。上世纪50-60年代，海带是沿海地区的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带是渔家人在大海上种田的主粮。进入5月份，长海县诸岛变成了海带的世界。凌晨4点多，此起彼伏的马达声便响了起来，渔民们驾驶小船驶向养殖区割海带。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直到小船装不下，渔民才往回走。上午7点多，渔民将满载海带的小船开到岸边。此时

0: 在岸边的钓机手便忙着操纵着钓机，将一捆捆海带钓到货车上，海带随后被拉往各个晒场。在海带收割期，只要是晴天，就能看到漫山遍野晾晒海带的壮观景象。从1958年，长海县就开始养殖海带，在当时，海带对于海岛人来说就是衣食父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那为什么说海带菜是当时海岛人的衣食父母呢？因为当时可选择的养殖品种非常有限，再是当时把海带晒制成干品可以出口赚外汇，海带是当时出口日本的主要海洋品种。现如今，海带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基础品种，成为海洋生物的食品来源之一，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具有修复和保护作用。同样，裙带菜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裙带菜是赤藻科，属多年生藻类植物，藻体呈褐色，整体轮廓呈披针形，裙带菜叶绿呈羽状裂片，叶片较海带薄，茎又叫裙带菜梗，位于叶片中间，起着整体的支撑作用。叶片和茎这两部分是我们通常使用的主要部分。裙带菜在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被称为海中的蔬菜，它与陆地的植物不一样的地方是，陆地上的蔬菜根部主要功能是在支撑固定自身的同时，还可以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而裙带菜根部的主要功能是附着在岩石等物体上，仅起着藻体的固着作用。裙带菜在大海中通过光合作用形成构成自身骨骼的碳水化合物，通过氮的同化作用直接产生蛋白质。在每年的5到6月份，当海水温度超过14摄氏度后，裙带菜上的孢子叶开始逐渐成熟，孢子囊破裂，囊中长度约8到9微米的油孢子就会被大量放散到海水中，一是继续形成新的裙带菜苗系，再是油孢子成为了其他物种的饵料。不过这也标志着裙带菜进入了成熟期。生长在大海中的裙带菜总是这样规范地重复着固定的生长和繁殖模式。在蔚蓝的海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海藻群，才使得鱼贝等生物更加富有生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四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 39.5%、24.8% 和 20.4%。 分行业看，能源、

0: 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1: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

0: 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从容。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天气晴好，风力较大，气温有所下降。5日20时到6日20时，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2度。6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3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4到21度。獐子、海洋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5到22度，海洋气温15到2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 50%， 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浮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3: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2: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2: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祈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5: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祈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2: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3: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2: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 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6: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欲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

0: 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未动心已远，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生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玉皇顶的传奇故事。海洋岛最高峰姑娘顶有个山头叫玉皇顶，据说当年天上的玉皇大帝曾到过这座山头，并亲口封鲍鱼是宝。从此鲍鱼、海参和驴当表成了海洋岛三中宝。这海参鲍鱼大家都知道，这驴当表又是怎么回事？在长山群岛，猫驴儿是咱们渔家人的钟表。渔家人半夜听到猫驴叫，起来下海去撒网，回来保准鱼满仓。这猫驴儿是谁家的猫驴儿呢？我想各位肯定猜到了，对，张国老的。今天我们先不说这毛驴儿，还是说说这玉皇顶。在很久以前，渔家人经常到海里抠鲍鱼。到了冬天，为了防止海水冻伤，海胖子下海之前都要在岸边点上一堆火。有一年冬月十九，海洋岛上的四个海胖子弄了几块木头，在岸边点了火，就去抠鲍鱼。想不到这火堆散发的香味儿飘到了玉皇大帝那儿。玉皇大帝一闻，下方黎民百姓有什么要紧事儿，点了这么多檀香，快去查明回旨。广目天王向海洋岛一望，回禀玉帝，此香是海洋岛渔夫在海边点火而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玉皇大帝决定亲自看一看。他来到姑娘顶西北的一座山头，看见一个渔夫守着火堆，三个渔夫在水里出来进去，很是奇怪。一施法术，四个海胖子就飘到了山头。就听四大天王喝道，陛下在此，还不跪下。海胖子从来没见过什么大官，也不知道陛下是谁，他们就问，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

0: 你让带来干什么？
1: 怪冷的，走，到俺家去坐，喝米酒，逮鲍鱼，面朝大海，先捞先逮。四大天王一看正要发怒，玉帝一挥手，你们在海里进进出出，这是为何？海胖子一听，笑的是前仰后合，哪们这些大陆隐，连扣鲍鱼都不懂啊？这鲍鱼可好逮了，待会儿啊，给咱们护上一锅广告灶。那你们为什么用金贵的檀香木点火呢？檀香木那个玩意儿也不顶逮也不顶窜，只能上相上供用，鲍鱼浑身都是宝，檀香木哪比得了？这鲍鱼哈，油细嫩，味儿鲜鲜溜，经常逮哈，可以强筋壮骨，百病全消。这鲍鱼壳呢，又叫石决明，你要捣碎了服用哈，可以治心口疼，还可以治眩晕。俺们岛上有一个老太太啊，活了106岁，就是逮鲍鱼才延年益寿的。你看哈，哪么就是些外乡人，临走的时候给咱撞几篓，回家护逮得了。玉帝听了这番话，哈哈大笑，这岛上民风淳朴，鲍鱼是宝中之宝啊。说完领着随从回了天宫。海胖子一看才知道，眼前遇到的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那可是金口玉言呐、他说的这几句话不要紧，鲍鱼就成了海上的宝中之宝，他落脚的那个无名山头就有了名字，叫玉皇顶。玉皇顶的传奇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唐叔秦未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叔秦和庞增权育有2儿2女，两个儿子在大连居住，两个女儿在长海县陪伴老人。落车了一段时间，该问的也问得差不多了，王叔秦老人拿出一本崭新的画册，封面是黄海前哨模范女炮班1960至2020，纪念38女炮班成立60周年，由海洋岛镇党委政府和长海县人民武装部于2020年6月印制。画册60多页，有叶剑英、曾思玉、梁光烈等首长的题词，有首长们与女炮班成员的合影，更多的是女炮班训练和射击的画面及张家楼居民和渔村第九户的鱼水深情。画册最后板块风雨无阻，薪火相传，收入第1代到第14代女炮班成员的分组合照。从名单上看，除第1代徐福英去世，后面的几代中也有7人离世，甚至第13代中也有1人离世。被方框框起来的名字格外令人注目和揪心，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青春的身影和不朽的名字将永留史册。匆忙的海洋岛之行，从张家楼急着赶回盐场，要去西邦看望杨金荣老人。这是西邦村魏家沟屯，离环海主干路很近，甚至都不用爬坡。小院干净整洁，还种有蔬菜，渔村光景，农家气息，感觉非常亲切。老人的2女儿魏淑红出来迎接我们，我称杨金荣老人为阿姨。在我登门拜访之前，老人正端坐炕上观看对面的屏幕，是用光碟播放的早期纪录片《渔村第九户》。魏淑红说，俺妈一天能看10来遍。老人哈哈笑说，愿意看，那里有谁谁谁谁是亲戚和邻居，也有杨金荣自己。魏淑红说，有一个镜头里还有他，当时他11、12岁。当晚我在镇政府观看了这部81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11月录制的只有10多分钟的纪录片，回大长山岛后又反复观看发到邮箱里的视频，看得热血沸腾。影片生动记录了哨所和张家楼群众的亲密关系，一起训练巡逻，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到海边的礁石上薅海藻做肥料，群众外出把钥匙交给哨所由战士保管，战士们翻山到苇子沟为群众购买粮食，并摇船从海路运回张家楼，一袋一袋扛到每一户家中。赵大娘家因外出时留了钥匙，战士们也把她的那一份送到她家。影片再真实不过，小渔船在风浪中颠簸的情形令人捏一把汗，而战士们摇船的本领也令我叹服。哨所有一个窄小的院子，矮墙断开处设门垛，两侧门垛各竖写着4个红色大字，依靠群众同手共建。群众出入哨所敞开的门就像出入自家一样随便。影片中有女炮班射击的镜头，一个看上去约20岁的女孩站在大炮一旁，手中举着小旗猛地向下一砍，果断地下令发射，随后炮声轰鸣，硝烟弥漫。我查了有关资料，这个女孩是女炮班第4任班长魏淑燕。
很多在文字中看到的情节，用影像再现时就感觉距离更近。这大概也是杨金荣老人每天都要看很多遍的原因吧。杨金荣今年86岁，周岁应该是85岁。民间说年龄一般都按虚岁算，比10岁大一岁。杨金荣老人娘家在临近张家楼的北栅石屯，参加女炮班时24周岁，在5个人中年龄最大，当时已有2个孩子。1962年生老三及二女儿魏淑红，1965年10月生老四及二儿子，去营城子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做射击表演时，抱的就是当时才7、8个月的二儿子。老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共5个孩子。魏淑红排行居中，上有一姐一哥，下有一弟一妹，姊妹5个都住在老人附近，像卫星一样烘托和守护着老人。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给大家讲述长海人民捐赠旅大长山号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一案释法剖析安全生产法对安全疏散通道畅通的相关法条。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王传山先生志节耿怀不移、思想高迈精深的境界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新中国国家安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16号，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下发一份绝密文件，写道：本会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抗美援朝爱国号召，我会经委员会会议共同决议，捐献旅大长山号飞机一架，编入旅大机队。当时的条件要捐献一架价值150,000人民币的战斗机，可以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50年代初的长海县，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电力供应和淡水资源无法保障，粮食蔬菜极其匮乏，靠打鱼维持生计的长

0: 海人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可消息一经传出，以打鱼为生的长海人民上下响应，群情激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的将自己出海打鱼的收成全部捐给了长海县抗美援朝峰会，有的妇女同志拿出了自己新婚的嫁妆。只要是国家号召抗美援朝需要的，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在募捐的同时，长海人民积极投入到了增产增收的生产运动当中。小长山区回龙村的刘永生回忆说，当时他把家里的土地全交给了老婆来干，自己出岛多打几个工，好多挣钱，多捐献。张子区西张子村石约云等渔民为了多打鱼虾支援前线，不顾风大浪高，冒着生命的危险连夜出海作业，目的就是多打鱼卖钱买飞机。据长海县志记载，当时长海县各区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多少给多少，全县各区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场景。长海人民以无私的奉献，最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截至到1952年，长海人民实际捐款数达到了惊人的19万余元，比认捐数多了4万余元。除去购买了一架喷气式的战斗机外，多余的款项也全部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其他军需物资的采购中，融铸成了长海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旅大长山号战斗机的革命传奇，诠释了当时4万长海人民为国担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在对某海洋食品冷藏企业开展监督检查时，发现该企业用于制冷的氟利昂瓶罐封堵了生产车间的疏散通道，构成了事故隐患。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该企业立即整改，恢复安全疏散通道的畅通，同时对该企业法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5条规定，对该企业和法人分别作出了罚款处罚。疏散通道是紧急情况下用来逃生的通道，一些企业在生产作业时随意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殊不知一旦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疏散通道就是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因此，安全生产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场所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用、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的出口疏散通道。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生产经营单位占用、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5条第二项，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该企业易燃的生产原材料占用封堵生产车间安全疏散通道，就是依据本条规定对其进行处罚的。所以说，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强化法治意识，守牢安全底线。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王传山，字夫之，湖南衡阳人， 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清明三大学者，世称传山先生。传山先生思想脉络多元，学术洞见深刻，精神气质独特。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传山先生志节耿介不移、思想高迈精深的境界故事。
2: 学生进来跟着老师学礼有一困惑，
3: 请讲。
2: 先生进入寿礼，论为人处事应适度有分寸，那什么是恰到好处的行礼呢？
3: 凡事有度，取予有节，满而不溢，过了则画蛇添足，少了则失之千里。不任意妄为，自作聪明，不贪心躺平，混沌糊涂。
4: 你居然乱丢我的东西，你到处乱造谣我的事，我就丢你的东西了。
3: 礼的本质是尊重，保有自尊且不伤害他人，不传播，不造谣，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他人的是非论断上。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
5: 老师礼义为遵守礼节，孝父母，敬师长，吃饭不浪费，遇事不喧哗，这样就能达到礼的标准了吗？
3: 你做得很好，但做事有章法，只是礼的行，心中存敬畏才是礼的和。不眼高手低，试探边界，不骄傲自负，心存侥幸。当然，礼的最后一节是自律，即锁住心中的欲望，

0: 木平开，珍珠连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帮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在新时代长征路上，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官兵始终庚戌信仰重于生命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绝对忠诚践行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
1: 重点关注国庆期间，全国各地武警官兵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坚守战

0: 为守护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
1: 直击现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开展野营装备和工程机械装备操作集训，提升野战环境下的卫勤保障能力。
0: 环球军情，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低成本武器装备在战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回望风雨如磐的长征路，就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讲述长征路上半截皮带的感人故事时，习主席深刻指出，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留存半截皮带，带着他去延安见毛主席。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作为长征精神的珍贵见证，这半截皮带如今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红色传家宝。在新时代长征路上，连队官兵始终更续信仰重于生命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用绝对忠诚践行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请听特约记者秦然、黄爱文、吴瑜的报道。
1: 走进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营区，指导员高阳带着记者来到一幅特殊的中国地图前。地图上画有一条绵长的红线，一端连接着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湖北红安七里坪，另一端是红军长征的终点陕西延安。高阳介绍说，这条红线是连队先辈在长征岁月中留下的红色印记。前不久，他和几名官兵趁着休假开启了一场寻根之旅。他们此行的终点是位于四川阿坝的若尔盖草原，那里是半截皮带故事的发生地。
3: 这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了对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了自己。
1: 整整90年前，也就是1936年的7月，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前身红四方面军274团八连官兵，在第三次穿越危机四伏的草地时，很快陷入了断粮的困境当中。起初，他们还能靠挖野菜、嚼草根、啃树皮来缓解饥饿，但随着行程的推进，这些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难找。当时战士周广才的皮带是在一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然而为了挽救全班战友的生命，他毅然将自己的皮带贡献了出来。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快要被吃完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哭着恳求战友留下这半截皮带作为纪念。最终大家忍饥挨饿，将这吃剩的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90年薪火传承，90年血脉更续，忠诚于党的红色信仰始终在连队一代代官兵中接续坚守，生生不息。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边玉入介绍说，这一次重走长征路，他和高阳特意穿上了草鞋，踏进泥泞的沼泽，把自己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4: 我不去重走长征路，我不知道当年路标就是牺牲红军的尸体，然后跟着尸体一直往前走，这就是路标。
1: 信仰重于生命，始终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薪火相传的连魂。绝对忠诚的红色信仰早已浸润到官兵血脉，融入日常点滴，并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自觉行动。记者注意到，午休时间，班长赵光鹏还在带领几位战友精研细练打磨动作要领，全力备战首次直升机机降训练。作为一名有着16年兵龄的老兵，赵光鹏说，以前从没想过步兵也会有飞起来的一天。
5: 近两年开始是城市攻防，还是训练搞得比较多了，滨海驻训，每个人必须要学会武装球度啊、游泳这些，无人智能作战、无人机啊这些，现在基本也是每个人呢、必须都要去学会飞啊。现在我们自己都可以组成一个红军单位。
1: 赵光鹏告诉记者，每次任务出征前，任务执行中，半截皮带的故事都是一堂激励官兵斗志的战斗动员课。这些年，连队从传统摩托化步兵转型蜕变，成长为全域能战的陆战多面手。一茬茬官兵始终抱着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砥砺奋进，苦练打赢本领，推动部队实战能力不断提升。
5: 现在长征就是把我们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只要大家的思想上面只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肯定是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1: 习主席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近年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上高原、入密林、赴沿海、战戈壁，通过一场场实战演练，践行着坚决完成任务的血性承诺。从体系联合到战法创新，从重大演训到抗震救援，如今的英雄传人早已将信仰化作一次次奋斗强军的生动实践。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边玉入，
4: 我们连队的连魂就是信仰重于生命，平时训练中吃苦，大象肉敢冲锋，关键时刻顶得上。我觉得这三句话是我们现在新时代半截皮带精神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内核。
0: 国庆期间，全国各地武警官兵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坚守站位，加强执勤巡逻，提供暖心服务，守护人民群众欢度祥和节日。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的综合报道。
6: 大家向前走，请注意脚下台阶。
7: 国庆假期，山东泰山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观看日出，夜登泰山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但山间台阶陡窄，弯道多，夜间能见度低，极易出现拥挤磕碰的情况。为此，武警官兵科学布控，划分巡逻路段，在拥堵区域开辟分流通道，为游客提供帮扶引导。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杨飞龙：
8: 我们构建全时段动态化执勤体系，锚定日出、客流交汇、夜间徒步登山等风险节点，以固定哨卡位布防、游动巡逻前置管控，精准对冲人流叠加风险，全力守住景区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有序。
7: 秋高气爽，贵州黄果树瀑布正值水势充沛的黄金观赏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提前筹划，全面排查梳理拥堵踩踏、林崖跌落、游客走失等各类安全隐患，结合景区客流特点优化兵力配置，构建起全域覆盖、无缝衔接、快速响应的安全防控体系。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何祖龙：
9: 国庆假期客流集中，景区安保任务繁重，坚守执勤一线，守护游客出行平安，保障景区秩序稳定，就是我们献给祖国最有意义的国庆礼物。
10: 现龙潭河索道区域情况正常。
7: 在广西桂林、安徽天柱山、河南云台山等景区，驻地武警官兵在核心观景点、出入口、狭窄通道等易拥堵部位增设执勤人员，灵活运用人墙分隔加引导分流的管控模式，维护现场秩序。同时还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帮扶救助等暖心服务，保障游客安全有序游览。游客甘云密：
11: 国庆出门游玩，看到武警官兵在岗位上默默的奉献，看到他们的身影，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为他们点赞。
7: 节日期间，北京地区迎来出行高峰，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等各大交通枢纽客流量激增。武警北京总队科学部署兵力，提前与铁路、公安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联合研判机制，通过数据共享，精准掌握列车班次、客流高峰时段，动态调整执勤力量，确保能够快速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六支队邹东升：
12: 我们坚守车站执勤一线，严密做好巡逻防控、秩序维护等工作，看到各位旅客平安顺利出行，我们心里倍感踏实。
13: 旅客们，你们好。
7: 在浙江杭州、福建厦门、天津等地，驻地武警官兵优化执勤部署，细化执勤方案，加强对人员密集区域的执勤巡控力度，采取车巡、步巡、定点警戒相结合的方式，为人民群众营造放心、舒心、暖心的出行环境。

0: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卢帅宇。
1: 根据取缔情况，我们针对不同时段客流特点科学调整部署，还特别加强了预防各类突发事件准备。此外，我们还与地方公安等部门密切合作，确保联防联控机制高效运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
3: 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4: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3: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8: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9: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1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4: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5: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

0: 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4: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7: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8: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7: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8: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9: 行，
8: 不要着急，行吗？
9: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8: 啊，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9: 啊，应该差不多。
8: 行，等收获了。
7: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8: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7: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9: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0: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9: 哎呀，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7: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8: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1: 已经到位了。
8: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1: 好。
7: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

0: 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汽修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

0: 长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天气晴好，风力较大，气温有所下降。5日20时到6日20时。

0: 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2度，6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3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4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转晴，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7日11时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张子气温15到22度，海洋气温15到2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路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海岸线，美好学绿植的听见。各位好，我是一涵。这个假期呢，有人在海边等着落日，把海面染成暖橙色，有人和家人逛着渔港夜市，看灯火闪烁。而有一首歌，当它的旋律响起时，就像把眼前的温暖画面唱成了诗。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满含生活温度的歌，《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用最细腻的笔触，把祖国的日常繁华唱得格外动人，就像海浪托起渔火的温柔，就像晚风拂过灯串的轻盈。这份温暖藏在海边小镇的灯笼里，藏在夜市摊位的暖光里，也藏在我们和家人并肩看海时心头那一份踏实的幸福里。周深的嗓音像是海边的月光般清澈，把归港的船帆从灯塔掠过唱得满是安宁。这首歌特别适合坐在海边的石阶上静静地听，任海浪和歌声一起漫过你的心房。无论在哪儿，无论何时，当灯火里的中国旋律响起时，总有人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因为这首歌里装着的是我们对祖国最朴素的热爱，是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是归港时的安全感，是和祖国一起守护这份安稳的期盼。它从来不是一首只唱宏大的歌，而是藏在日常里的赞美，是春天海边渔船起航的灯火，是冬天港口暖茶铺子的灯光，是每个平凡日子里我们为生活努力、为团圆奔赴的瞬间。就像海浪永远记得渔火的光亮，我们也永远记得祖国灯火里的温暖，把每一份感动都化作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祝福。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岛上渔家人的文化底蕴深厚，船上粗犷的渔家汉子，船下贤惠的渔家女子，岸上优美的长海耗子，海边浓郁的渔家风情。走进长海的每个岛屿，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里的渔家印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人性情的豪爽，待人的质朴和处事的担当。今天的长海居民大多都是明末清初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他们因为是从渤海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因此也就被后人称其为海南丢。像今天长海县獐子岛镇上的老居民，他们平时的唠嗑就带着明显的山东烟台荣城区域的方言。如今在长海仍然延续着上船饺子下船面的习俗，这也是山东早时的民间习俗。下船面

面就是说，有家人回来或者是有客人到来，一般都是要做面吃的。因为面条很长，人们给它的寓意就是富贵长寿，长长久久，并希望吃了面条能捆住归人或客人的腿，好留他们多住几天，表示主人家的热情和诚意。上传饺子讲的是家里有人要外出或者家里客人要走的话，都是要做一顿饺子吃的。因为古代人出远门不是走路就是坐船，所以这顿饺子就叫做上船饺子。再是我们北方有好吃不过饺子的说法，寓意好东西要让大家分享。海岛人包饺子最常见的饺子馅儿，当属皮黄肉嫩的黄鱼，鲜肥适口的鲅鱼，脆弹鲜美的墨鱼，加之少量韭菜等蔬菜结合，既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能使饺子馅儿更加软嫩，吃一口才知道什么叫鲜。也许因这每一颗饺子都是自己与家人朋友一起用心包成的，更充满浓浓的亲情，传承着一份福祉和问候。在海岛还传承着渔家秧歌婚礼的习俗，每逢海岛人家有嫁娶吉庆喜事，新郎家就早早与本村和邻村的秧歌队联系秧歌婚礼的头等大事，就像城里年轻人娶媳妇儿要筹划婚礼车队事宜。大喜之日，迎送的队伍由新郎的家人走在最前面，之后是彩旗队、乐队，一对新人走在中间，紧随其后的是女方的送亲人员。秧歌队以扭跳摆斗的秧歌形式紧紧跟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气氛热闹喜庆。渔家秧歌婚礼透着浓重的海运文化特色，洋溢着大海的味道，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虽然海岛富裕了，家里娶媳妇儿也都找婚庆礼仪公司，也流行了车队司仪等形式，但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每年也偶尔能看见几次渔家秧歌婚礼。与以往不同的是，迎娶队伍照样有扭跳不变的秧歌队，队伍后面还跟上了长长的车队。时光流转到现代，长海代代传承着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光荣传统。自1954年部队上岛以来，长海县军民亲如一家，共建海岛。从海岛通长电、建水库到跨海引水、机场扩建、跨海大桥等一项项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都彰显着军民共建的成果，对守岛子弟兵的爱成为海岛不变的主题。每逢佳节，长海县及各镇地方政府、企业都要为驻军送去海鲜等慰问品。八一建军节，各社区居民都自发组织来到连队军营，与指战员包粽子，举办联欢活动，全是海岛军民一家亲。浓重的特色渔家文化洋溢着大海的味道，世世代代的长海人在传承和弘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杨金荣的丈夫魏传祥当过张家楼生产队的队长和民兵队长。其实张淑英改任政治队长算是搭班子，既抓农业生产和民兵训练，也抓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原以为已经85、86岁的老人，也许已老态龙钟，记忆力减退，没想到杨金荣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非常健谈，而且记忆力惊人。我们唠扯了近一个小时，老人一直盘腿而坐，前后不靠，还不时朗声大笑，甚至可以用眉飞色舞形容。可以想见，老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活泼开朗的性格，做事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退出女炮班之后，不时有各路记者来访，杨金荣成了第一代以及更多代女炮班的代言人。第一代五个姐妹，至今只有她住在海洋岛，不找她找谁？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让采访者失望，除了气管略有不畅，说话底气很足，说起当年女炮班的事情滔滔不绝，训练射击，打战备坑道，冒雨站岗放哨，在郭门脸上画大炮，下海摸鲍鱼送给哨所，娓娓道来，绘声绘色，60年前的很多细节已经刻在了他记忆的底片上。说起第一次当瞄准手，放炮时因大炮的后坐力太大，炮筒撞破了额头，鲜血直流的事，忍不住笑出了声。当说到打坑道时塌方，有几个战士牺牲了，杨金荣老人直抹眼泪，说当时难受的哭了一场又一场，把家里的褥单扯下来盖在战士的遗体上。老人的思想境界高出了我的想象，战备和训练有多艰苦，在老人的叙述中我有了更多了解。为什么能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学长征精神，学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有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了，长征牺牲了多少人？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他们没有享受，我们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这是杨金荣老人的原话。2002年7月18日，大连电视台99合家欢栏目组派出70名演职人员到长海县录制主题为同手共建妇道强兵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节目，邀请老一代女炮班成员到场做嘉宾。有人顾忌年龄大了，不愿意出头露面，杨金荣之前连扎了4天吊瓶，气管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当时还带着氧气，又赶上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儿女们不让他去。杨金荣一定要去，说宣传女炮班，这就是咱的光荣，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什么不去？那天一大早，乡武装部来人接杨金荣老人坐船到大长山岛。那次活动，参加演出的岛上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官兵600余人，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和大长山岛镇群众5000人组成11个方队配合，县政府广场上人山人海。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请杨金荣上台，这位66岁的老人豪迈地唱着《我是一个兵》的歌曲，昂首挺胸，脚步坚定地走上为录制节目专门搭起的舞台。主持人提问当年为什么打炮那么积极，他说当民兵义务就是站岗放哨守海防，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别看现在我们老了也能打胜仗。现场采访20多分钟，主持人问，杨金荣答，
事先没有彩排，全是临场发挥。铿锵有力的话语，坚定不移的决心，赢得台上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现场采访后，罗瑞卿的儿子，已经退休的少将罗健，身着少将军服走上台，分别向台下台上致军礼和杨金荣老人握手。杨金荣等女炮班成

0: 远，几次受到罗瑞卿的接见并合影。见到已经64岁的罗健，杨金荣很高兴，同时也非常怀念已经去世20余年的罗瑞卿。简短寒暄过后，罗健问：“现在给你一门85炮，还能打吗？”“
1: 能。”
0: 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
2: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水门子的传奇故事的上集。在广鹿岛的西南端，有两座毗邻的大山，东面的叫老铁山，西面的叫南头山。

在两山相交处，有一道深十余丈、宽三丈的山涧。山涧两旁的峭壁陡不可攀，老远望去好似两扇半开的石门。由于这山涧常年有溪水流向南面的大海，岛里的人都叫它水门子。水门子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古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山涧，而是两座青山环抱着一潭湖水，彩云绕山，鸟语花香，这里啊就像一个人间仙境一样。传说有一年，一个青年渔民因船上失火烧伤了脸，烧瞎了眼，他挣不到吃的，也娶不上媳妇儿，就独自一个人摸到了这个远离村庄的水潭边，想一死了之。可是他跳进水潭后不仅没有死，反而眼睛亮了，脸上的疤也没了，一个疤脸的瞎子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嘿，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广鹿岛上就传开了。凡是有大病小伤的男女老少都来到这个水潭来洗澡，这水也真是神了，洗一个好一个，洗两个好一双，就连这个牛羊饮了潭里的水长得也格外的健壮。这一年从南方来了一个卖花线的货郎，满脸麻子，不过他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上了岛之后，他听说这山里的水潭的水能医治百病，就爬山越岭的前来试试，结果只洗了一个澡，满脸的麻子全没了。货郎打起了水潭的鬼主意。原来这个货郎这次到岛上啊，他明着是卖花线，暗地里就是来探宝的。他断定这水下肯定有无价宝。第二天，货郎搭船回了老家，招来了十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打算挖开这个水门，放水找宝。可谁知道水门是白天挖，晚上就涨上，一连挖了十几天，连皮毛都没坏。没法，货郎只好又挑起货郎袋四处打探挖沟放水的办法。您还别说，这真是驴蹄掉进磨牙里，让他走上点儿了。这一天他来到靠山屯卖花线，有一个女人是左看右看，既不买也不走。货郎看明白了，他是来找便宜的，就上前说：哎呦大嫂，我这个口渴难忍，你只要给我沏壶茶喝，这两盏花线我就送给你。女人高兴的一把把花线揣进怀里，领着货郎就往家里走。这个女人没有大名，因为她嘴窝浅，搁不住话，人们送她一个外号叫快嘴莲儿。一进家门，这快嘴莲儿就献上了香茶。货郎一边品茶一边说：哎呀，你们这小岛真好啊，就连这个水潭里的水都能治病，可真是神了。快嘴莲儿说：可不是咋的，那是神水呀。货郎又试探地说：我看那水潭里啊必定有宝物。有，是一个金棒槌，这个秘密啊全岛就我一个人知道，你要想知道。货郎明白快嘴莲的意思，马上又抓了两大把花线给他。这女人看到了以后，哎呦，眉开眼笑的就打开了话匣子。那这个快嘴莲能跟货郎说了些什么呢？请听水门子传奇故事的下集。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给大家讲述长海人民捐赠旅大长山号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以案示法，剖析安全生产法对安全疏散通道畅通的相关法条。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王传山先生志节耿怀不移、思想高迈精深的境界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新中国国家安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16号，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下发一份绝密文件，写道：本会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抗美援朝爱国号召，我会经委员会会议共同决议，捐献旅大长山号飞机一架，编入旅大机队。当时的条件要捐献一架价值150,000人民币的战斗机，可以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50年代初的长海县，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电力供应和淡水资源无法保障，粮食蔬菜极其匮乏，靠打鱼维持生计的长海人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可消息一经传出，以打鱼为生的长海人民上下响应，群情激昂，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的将自己出海打鱼的收成全部捐给了长海县抗美援朝分会，有的妇女同志拿出了自己新婚的嫁妆。只要是国家号召抗美援朝需要的，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在募捐的同时，长海人民积极投入到了增产增收的生产运动当中。小长山区回龙村的刘永生回忆说，当时他把家里的土地全交给了老婆来干，自己出岛多打几个工，好多挣钱多捐献。张子区西张子村石约云等渔民为了多打鱼虾支援前线，不顾风大浪高，冒着生命的危险连夜出海作业，目的就是多打鱼卖钱买飞机。据长海县志记载，当时长海县各区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多少给多少，全县各区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场景。长海人民以无私的奉献，最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截至到1952年，长海人民实际捐款数达到了惊人的19万余元，比认捐数多了4万余元。除去购买了一架喷气式的战斗机外，多余的款项也全部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其他军需物资的采购中，融铸成了长海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旅大长山号战斗机的革命传奇，诠释了当时4万长海人民为国担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有关行政执法部门

0: 在对某海洋食品冷藏企业开展监督检查时，发现该企业用于制冷的氟利昂瓶罐封堵了生产车间的疏散通道，构成了事故隐患。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该企业立即整改，恢复安全疏散通道的畅通，同时对该企业法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5条规定，对该企业和法人分别作出了罚款处罚。疏散通道是紧急情况下用来逃生的通道，一些企业在生产作业时随意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殊不知一旦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疏散通道就是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因此，安全生产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场所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用、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的出口疏散通道。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生产经营单位占用、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5条第二项，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该企业易燃的生产原材料占用封堵生产车间安全疏散通道，就是依据本条规定对其进行处罚的。所以说，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强化法治意识，守牢安全底线。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王传山，字夫之，湖南衡阳人，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清明三大学者，世称传山先生。传山先生思想脉络多元，学术洞见深刻，精神气质独特。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传山先生志节耿介不移、思想高迈精深的境界故事。
2: 学生进来跟着老师学礼有一困惑，
3: 请讲。
2: 先生进入受礼，若为人处事应适度有分寸，那什么是恰到好处的行礼呢？
3: 哈哈哈，凡事有度，取予有节，满而不溢，多了则画蛇添足，少了则失之千里。不任意妄为，自作聪明，不贪心躺平，混沌糊涂。
4: 既然没经过我允许而乱丢我的东西，
5: 你到处乱造谣我的事，我就丢你的东西了。
3: 礼的本质是尊重，保有自尊且不伤害他人，不传播，不造谣，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他人的是非论断上。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
6: 老师礼义为遵守礼节，孝父母，敬师长，吃饭不浪费，遇事不喧哗，这样就能达到礼的标准了吗？
3: 你做得很好，但做事有章法，只是礼的行，心中存敬畏才是礼的和。不眼高手低，试探边界，不骄傲自负，心存侥幸。 当然，礼的最后一节是自律，即锁住心中的欲望。人的一生都在与欲望作斗争，若不自律，便会轻易陷入错综复杂的诱惑里，难以抽身。不因人情省略程序，不因私欲打破规则。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7: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桥连使命，天堑变通途，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是翘首以盼的大连国道长城线长海跨海大桥工程项目2025年6月25号正式按下开工键，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开工建设。
9: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全国在建投资最大单体陆岛公路项目，它将打通长海线陆岛交通瓶颈，完善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2025年2月24日，随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已经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用林用地等16项前期工作，钢栈桥、滨海互通立交桥、主通航孔桥三处工程已先期启动施工。
8: 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培介绍，长海跨海大桥项目2025年主要聚焦主通航孔桥基桩施工、主栈桥搭设、滨海互通桥梁建设。张培总经理这样说，
10: 项目将从皮口优先施工，同时在年底下半年从长海线陆域开始启动施工，实行双向施工。本项目呢，在施工过程中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与北斗定位5G 智能系统，全过程监控施工进度和质量，确保项目安全绿色智能推进。
7: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8: 2025年6月25号，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长海大桥登陆点，项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中建集团、普兰店区区委、长海县政府、大连海事局等部门领导共同推下项目启动杆。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根桩基开始施工，标志着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工程拉开全面建设的序幕，正式进入跨海大桥主体施工阶段。据长海跨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2025年年底前将完成6.5公里钢栈桥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全面开工建设。倪佳明经理这样说，
11: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跨海桥梁主线钢栈桥的施工，目前是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施工，后期啊，我们也会增设海域的栈桥的专业面， 年底要完成6.5公里的钢栈桥的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的全面开工建设。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两场的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明年啊湘凉预制提供条件。
8: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不久长海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7: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麻苋。海麻苋又名骆驼毛、麻绳菜，学名叫萱藻，属褐藻门萱藻科。海麻苋细长，呈绳状，苋体灰黑色或黑褐色，常扭曲成束，单条无分支，两端逐渐窄细，苋体表面长有密布细长的纵皱纹。腺体上有明显截断，腺体的上部是空心的。海麻苋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岩礁上，它的生长需要较低的水温，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的潮间带都有生长，一般在春节前后可以采摘到，进入4-5月份后就消失了。海麻苋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它其实是一种海藻，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苋藻。海麻苋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有着非凡的价值。它能进行光合作用，可以提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海麻苋也能将光能以有机物质的形式转化为化学能，并最终变成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对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海麻苋被沿海一带居民视为海洋蔬菜珍品，无论在酒店里还是一些小餐馆里，都可以看到用它做食材制作而成的海麻苋包子的身影。
7: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2: 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有的海藻像紫菜，则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乃至人类共同构成了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紫菜属海藻门红毛菜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海藻，它的外形简单，
13: 由盘状固。